0: 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 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除咗话意粉之外呢，呢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熱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 pizza 加三隻芝士船 pizza， 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荟萃，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声音字。9月16号，亦即系呢个星期三，新中国成立以嚟，国家统筹建设嘅第一条通江达海嘅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历经4年嘅建设，呢条全长134.2公里嘅运河配备咗内河一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亦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16号上午，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路，令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广西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发坤：
3: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2: 行至平塘江口，首航船缓缓向南奔向钦州港的出海口，这里是平陆运河的起点。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雷玉宝出生在平塘江口，退了休之后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展厅，讲述家乡的变迁。雷玉宝告诉记者，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行这一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坚强守台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 6.5 公里的山路。而这 6.5 公里正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 3.15 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好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企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令船舶以落楼梯的方式克服这个相当于20几层楼高的落差。三座船闸当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通过调节闸室入面的水位变化，将船舶提升或者下降至上下游的水位高度，这个是普通船闸需要实现的基本功能。但是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够仅仅满足于此。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要悭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3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令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令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咁样嘅创新设计，亦都令到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嘅内河省水船闸。通过最上游嘅马道枢纽之后，平陆运河嘅另外两座枢纽分别系中段嘅企石枢纽同最接近入海口嘅青年枢纽。青年枢纽之所以得名，系为咗纪念呢度曾经嘅一座水利设施青年水闸。1959年，为咗抵御频发嘅洪涝灾害，防止海水倒灌，钦州当地超过7000名青年团员、民兵响应号召，用肩挑背抗的方式建成了青年水闸。现年88岁的彭世口老人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凝聚了一代青春，守护了一方安宁的青年水闸，在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之后已经拆除，在他的原址之上以彼之名的青年枢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继续着他的使命。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只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路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亦做了相应的设计。 为了令鱼类能够回到上游产卵，青年枢纽还专门建设了鱼道，利用好似盘山公路一样的设计，令鱼类避开船闸，轻松安全地回到上游。这样的鱼道近年来在很多水利设施当中都有相关的设计，这个体验了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无论是技术能力上定是理念上都有跨越式的进步。平陆运河不单止体验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亦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令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亦都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刚，
4: 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2: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这个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 13.9%， 和很多发达国家 7% 至 8% 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恩，
5: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四分之一，公路的十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2: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好似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呢啲重点区域，航道联通度将达到85%以上。国家高等级航道网嘅完善，对于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嘅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嘅建设，都将起到重要作用。而平陆运河正正系补齐西南地区嘅短板，将高等级航道网延伸至北部湾。平陆运河工程项目亦创造咗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剑，
6: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7: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越南勤追外贸航线以及南宁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水运网络带动的不单止是物流格局，更加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讲，不单止是一条运输通道，更加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四年前，当黄海滨得知他们条村要因为平陆运河建设集体搬迁的时候，心里面多多少少都有几分忐忑。根据政策，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当中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配套开展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令沿线群众实现家门口增收。运河开工之前，黄海滨夹钱买了一台挖掘机，加入了运河的建设。没想到的是，随着工程的不断推进，黄海滨的队伍规模亦都不断扩大。而家平陆运河通航啦，黄海滨全家亦都搬到咗新建嘅安置小区。新小区无论从环境定系配套，都比之前要好咗好多。黄海滨亦都成立咗自己嘅公司。运河周边嘅收尾工作完成之后，佢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嘅项目嚟到家乡。日子越过越好，黄海滨亦都越嚟越有信心。 佢同妻子喺运河建设期间多添咗一个仔仔。黄许斌话：呢个系带嚟好运嘅运河宝宝。平陆运河带嚟嘅唔单止系眼前嘅幸福，仲有好多可以憧憬嘅未来。倪兴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亦都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倪兴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广西一家陶艺公司负责人龙少荣：
8: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2: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亦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会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更好的发展。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一份跨越百年的规划，承载着千年不变的梦想。通江达海，方可源远流长。一河贯通，八季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以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黎涛，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本周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明确按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扣薪。今年8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里面，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家务机器人可以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烘等全套流程。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识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华：
9: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2: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持续升温，但增长点和倒点并存。这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个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装，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兆华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保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10: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当前以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助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 20%， 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元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11: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2: 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亦都在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

0: 周方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了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1: 现在的年轻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尤其是像智能洗地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0: 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亦都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根据无奈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个意味着五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伊兆华认为，智能化和适老化是这次方案的重点方向。
2: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0: 互联互通是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跃，亦都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这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伊兆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当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2: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0: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的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购、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黎涛，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国家药监局呢个星期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呢个亦都系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嘅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实施。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集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令到算法学偏。这一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亦即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话：
5: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0: 标准出台之前，脑机接口研发成日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个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导点。李树话，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0: 新标准的影响不单止在实验室，亦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5: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0: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话，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0: 咁呢套新标准落地之后，对患者同埋相关产业意味住乜嘢？咁又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点样嘅中国方案呢？61岁嘅上海患者老杨，两年几前因为交通事故扑亲，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嘅仔就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几月之后，佢康复良好。
7: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开始自己装好了，不用那个带手套的话嘛，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地可以装。
0: 老杨的康复讲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点解数据质量咁关键呢？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海标所副所长郑佳打咗个比方，
8: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0: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话，
8: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0: 新标准落地之后，将会比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乜嘢呢？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9: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0: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17.7%。 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9: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 基础通用

0: 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黎涛，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广东系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嘅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子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现在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无奈之前，在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副馆长曾神福：
3: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2: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成线，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日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 4.5 万 P， 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十五五期间，韶关仲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黄友华：
4: 韶关将以十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2: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5: 早上九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8: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7: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8: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7: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5: 九二四路况，
9: 早晨时间9:0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往大沥方向系慢紧，105国道喺兴顺路口往广州方向亦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高速方面喺广兆高速嘅金马大桥位置往肇庆方向喺右边车道系有施工，现时系车多缓慢当中嘅。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放心甄选，口碑亦。

0: 正，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成帮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早晨啊，咁多位老友记，欢迎收听同车时代周末版的节目，我是 DJ Ken。今天继续同大家畅谈汽车生活啊。咁好多街坊啦，一讲到哇，我若果帮部车进行贴膜啊、升级啊，下意识咧就觉得新车落地第一时间就应该全部搞好晒。如果二手车接手嘅话，第一件事都话想去换过晒啲膜佢。但系实际上边，我同大家讲啊，唔系每一部车、每一种嘅用车状态都适合急住去做贴膜升级嘅。好多人踩坑，唔系买咗劣质嘅膜，就系时机拣错咗，唔匹配自己嘅用车生命周期。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咧换个思路，从新车、二手车以及唔同人群嘅真实用车场景入手，分析下究竟咩时候我哋做呢一类型升级会更加适合。首先我来讲下潮式 PET 的改色膜了。好多车友新车一出 4S 店，第一时间就直接去到门店那里贴改色膜。新车漆面固然状态其实是最好的，做改色膜施工这样的底亦都是最 fit 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一提车即刻贴的。我举个例子，若果你计划两三年之内就转手卖车，又或者短期换车的频率比较高，其实大可以不用急住做改色。虽然正规的 PET 丝膜啊不会伤到原厂的漆，但是二手车商有些见到你是贴过膜的话，仍然会增加检测的环节，甚至乎个别的买家会产生顾虑，会减你价压你价的。这种情况你倒不如维持原厂的颜色，将这一笔的预算留给做保养啊和入油啊充电好过了，是吧？但是反过来，若果你部车打算陪伴你自己起码4-5年以上，打算换一个自己喜欢的外观，但是又不接受全车喷漆，那改色膜就很有价值了。仲有一种场景就是二手车，有些老友收了部二手车回来，原车的漆面有很多细微的太阳纹，很多地方局部有补过漆，想靠改色膜一贴遮晒所有问题。在这里我要讲清楚，如果原厂的车漆已经有很多做过钣金啊或者修补，一定要门店提前进行全车检测漆面。若那些粒子层本身已经很脆弱了，贴膜上去热胀

冷縮，好大机会咧会诱发车漆嘅问题。改色膜唔可以当做钣金修复嘅替代品，呢个原理大家要知道。另外仲有人咧会混淆使用嘅诉求，后生仔玩外观，追求颜色多变，一年咧想换几次风格，有钱啊嘛。PET 改色膜好合适嘅。做业务跑商务更加睇重车辆稳重嘅形象，你可以优先揀黑色呢一种嘅系列。而普通家用代步啦，只系求系襟用襟睇，水晶系列呢啲基础嘅色调咧就已经足够，唔需要揀一啲渐变变色龙嘅效果嘅。仲有现实用车，若果呢部车经常放喺路边，经常遇到摩托车啊、电机啊呢啲刮碰嘅话，改色膜其实事实可以挡住好多嘅轻微划痕。但系如果你经常穿梭工地啊、沙石路啊，大块啲石仔撞击过嚟，就算再好嘅改色膜都抵御唔到呢啲重度冲击嘅。唔好对保护能力抱哇完美咁样嘅期待，但系轻度防护唔系铁甲护盾啊，呢个大家要知道。市场上边咧低价嘅膜咧，我就唔建议考虑咧，特别嗰啲 PVC 膜啊，因为咧呢啲材质啦、性能啦先天不足，特别喺我哋南方气候之下啦，损耗好快，后期产生额外嘅维修成本。所以今日咧 ，DJ Ken 会同大家介绍下喺我哋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嘅畅价商城啦，会有一只我哋为大家介绍嘅 PET 潮色改色膜，佢有两大组别嘅黑色系列，包括有哑光黑、钢琴黑同埋令黑。市场价啦，贴晒成部车咧，系要2800蚊，呢个实打实，你边度都系咁嘅价噶啦。但系我哋畅价商城啦，俾到大家系1880蚊，而且你只要交200蚊订金就 OK 噶啦。佢适合商务出行、家用、追求简约低调嘅车主，而且咧修补啊、配饰好简单，后期维护好省心。你谂下啦，成1000蚊嘅优惠差价，只系俾200蚊订金，装好晒冇问题，再补尾款 OK 嘅啦。咁至于水晶啊、百变啊、消光系列啦，市场价系要3800蚊嘅。今日我哋畅价商城帮大家打到落嚟系2680蚊，平咗差唔多1200蚊。你只要喺我哋嘅畅价商城交300蚊订金，然后装完再俾尾款。呢种膜咧适合长期持有嘅车辆，追求外观个性嘅车主。水晶色系咧选择好多颜色俾你拣嘅，百变消光咧随住光嘅变幻嘅视觉效果变色龙，适合啦轿车型啲嘅轿跑。总之你记住，若果要贴改色膜嘅话，就揾我哋畅价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喺微信搜索下呢个名啊，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之后咧，打开进入到车辆升级呢度，然后入到里边咧就有贴膜嘅俾你拣噶啦，支付订金锁定我哋帮大家打到落嚟嘅专属价格，然后到店之后咧睇色卡同埋实膜嘅原样，确认之后再开工，全程系开放式施工，唔会为你再强制推销其他嘅项目嘅。非常抵，真係好抵呀。好啦，讲完改色膜，我哋讲下隔热膜啦。车窗隔热膜嘅话呢，我哋同大家讲下用车情景点样去投资一套好嘅窗膜呢。好多车主呢唔识分自己嘅停车环境，一味呢就冲最贵嗰啲贵金属系列。但如果你嘅车位长期停喺地下车库，每日出车嘅时间都係朝9晚5，日间暴晒嘅时间好少，其实真係唔需要使大价钱呢做顶配嘅隔热膜嘅。地下车库停放嘅车日晒时间有限，中端或者精英系列呢已经能够满足你嘅日常。反过嚟，如果日日露天暴晒，由早放到晚嘅话，无论油车电车，隔热嘅价值就会无限放大，值得你用预算向高配置进行靠拢嘅。咁再嚟亦都讲下新车同二手车嘅分别。新车嘅玻璃干干净净，冇旧膜残留，施工效率好高。但系好多二手车咧，由于前任嘅车主已经贴过膜，接手二手车第一件事唔系直接贴新膜，一定要评估旧膜嘅状态。如果旧膜嘅状态 OK。透光同埋隔热仲过得去，完全系可以继续使用，唔需要为咗追求新鲜感盲目撕咗个旧膜重贴嘅，浪费钱啊嘛！只有当旧膜已经明显体验变差，又或者佢嘅品质唔得，你先至考虑成套更换。仲有一类车主会靠车窗嘅遮阳帘啦嚟去遮挡太阳。嗱，物理嘅遮阳帘咧固然系可以挡太阳光啦，但其实佢隔绝唔到紫外线嘅，紫外线仍然可以穿透玻璃，会加速内饰嘅老化，会晒伤人体嘅皮肤。就算你习惯使用遮阳帘啊，窗膜嘅紫外线阻隔价值咧仍然系存在嘅。当然我亦都要喺度讲，唔好无限放大窗膜嘅作用。窗膜可以隔热啊，系咪啊？可以隔紫外线防爆，但系唔可以做到完全唔热噶。最终车内嘅温

外线阻隔防爆，适合预算有限嘅二手车用户。旧膜需要更换，但系佢呢只膜咧系入门版嘅，480蚊抵就系噶啦。一分钱一分货，精英系列呢只咧系主打嘅系列嚟嘅，市场原价系要2380蚊，但系我哋畅价车主俱乐部咧帮大家打到落嚟系980蚊，你只要俾100蚊订金，装完再俾尾款就 OK 啦。呢只膜系纯陶瓷材质嚟嘅，唔会干扰你各类电子设备嘅信号。电车车主用佢就真系相当友好啦，适合有地下车位为主、日常家用通勤嘅家庭用户，性价比真系相当突出，980蚊，而且系纯陶瓷材质，帮你全车嘅膜贴晒。再上一个档次咧，就系4280蚊嘅尊选系列，当然呢个是市场价吓，而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帮大家打到落嚟2380蚊嘅啫，只要交200蚊订金，然后装完俾尾款就 OK 噶啦。呢只膜嘅综合性能非常均衡，油车同埋大部分嘅新能源车咧都适配嘅，露天停放，但预算唔多。唔想上到顶配呢套呢係最好嘅选择嚟。点解呢？因为你上到金属膜嘅话，我哋都有俾多500蚊。但係呢一种嘅话呢，对于新能源车呢高频使用电子设备嘅车主嚟讲仲係慎重选择。因为事实真係会影响信号嘅。所以我哋同车时代帮大家晒完价之后，从480蚊到2000多蚊都有各种唔同嘅车窗膜俾你进行选择。点样揀呢？可以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打开小程序之后呢，点击汽车升级进入到里面就可以放心选择㗎啦。最后提醒大家啦，啱自己嘅用车环境选择唔同嘅升级产品先至係最优选择嚟嘅。好啦，若果有啲咩唔明嘅想咨询 DJ Ken 嘅，亦都可以加我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嗱，我重复多次，係 AUTOFM924。你可以加我微信，到时线下联络啊！听只歌，转头翻嚟继续倾偈。

0: 千灯湖祖庙孙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118方，3-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0: 晏礼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4: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983398339热线。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元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1: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2: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周慧思眼碌碌今日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3: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啦。好啦，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嗱，好多车主咧买完 SUV 或者系七座 MPV 之后啦，都会考虑下做一啲轻量嘅改装。但系网上边改装资讯咧，讲真系参差不齐。好多人咧只系睇外观同埋报价，忽略咗改装件嘅合规标准、装配工艺同埋后期维保嘅风险嘅。唔少车主咧等到年审唔过，底盘异响，甚至乎干扰原车电器，先至意识到踩坑。咁所以今日咧同大家拆解两套啦。本土大厂的升级方案，结合一些实际用车的痛点和选购要点，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首先，现在很多家用 SUV 为了保障烂路的通过性，底盘离地高度设计都很高下，去到野外当然好用，但是放在城市里面日常家用就会带来实实在在的麻烦。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家的，你知道膝头哥痛、关节退化，抬起只脚上车很辛苦，又或者小朋友小小个身高唔够，上落车好容易踩空。落雨天鞋底沾满一啲泥水，打滑啊、跌低啊呢啲风险咧随之升高。好多人第一时间会諗到，我加装个踏板啦咁样。但係改装踏板亦都有明確嘅合规要求。因为按照机动车改装嘅相关规定啦，侧踏板向外伸出嘅幅度係唔可以超过5公分嘅。满足呢个标准，原车嘅孔位无损安装嘅踏板唔需要车管锁备案，年审亦都唔需要拆卸，这个呢就最优解啦。但係市场上面部分嘅杂牌为咗踏板嘅面积更大，外身嘅尺寸係超标嘅。而家用起身貌似体验好唔错，但係上线体检直接会被判唔合格，需要拆除。好多人都会遇到呢个隐形嘅陷阱，所以今日我哋节目为大家推荐嘅呢只纤维电动踏板，它是佛山市森拓汽车用品公司制造，2011年就在南海建厂的，是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一系列的汽车零部件权威认证，亦都专门做 SUV 的电动踏板研发超过15年。所以揀选电动踏板，除了确认外身尺寸合规、运行噪音和线速工艺，是分辨产品好坏的关键。 廉价嘅踏板大多数用焊接拼接嘅支架，装配精度差，伸缩嘅过程会出现框框呢啲嘅撞击声，行烂路咧，底盘亦都会传嚟一啲零碎嘅异响，长期反复震动，焊接嘅位置咧就会出现疲劳开裂嘅啦。但系纤维成套嘅支架同埋面板咧，都采用6063嘅航空。

旅入金一体压住成形，冇一啲焊接嘅罅隙。机构里面内置有减震嘅缓冲结构，运行噪音控制喺45分贝，接近普通人日常交谈倾偈咁样嘅声量。线速全部使用车规级嘅防水接头，外加文管嘅包裹，唔会直接裸露底盘，减少泥水啊沙石嘅侵蚀啦，造成短路嘅问题。有啲车主咧选购嘅时候，只系关心踏板系咪可以正常伸缩，忽视咗灯光嘅实用性。喺地下车库啊，夜间路边停车，光线昏暗，好容易踩到积水同埋碎石。纤威嘅流光版本啦，迎宾灯光支持手机小程序嘅自定义模式，支持 OTA 嘅线上升级，开门自己熄着，有效咁样帮你上落车更加明亮。而家嘅电车保有量越嚟越高啦，改装踏板啦，除咗坚持唔破线，线速穿孔密封工艺咧更加唔可以忽视。部分嘅改装店啦，为咗走线悭功夫，直接拆咗原车嘅底盘橡胶密封嘅塞头，完工之后咧又唔做复原，雨水啊一啲嘅湿气咧就会顺住个窿入到车厢，时间耐咗，车里边就会反潮积灰，电器插头仲会氧化添。纤威嘅施工咧会沿用原厂预留嘅走线孔。保留翻原车嘅橡胶密封件，从源头咧杜绝渗水嘅隐患。而我哋今日推荐嘅产品啊，纤威呢只产品啊，分为基础雾灯嘅实用款啦、流光氛围灯款啦，同埋 Max 加阔顶配款嘅。大家庭经常有老人家、小朋友搭车，当然优选 Max 加阔版本啦。电机享受3年质保，铝合金支架质保5年，采用无块化嘅分体结构，零件故障亦都可以单独更换，唔需要成套总成一齐换咗佢，会降低后期嘅维修成本。呢套咧线下门店原价3960元嘅，但系今日我哋节目帮大家杀到系1980元，而且预付198元就可以锁定优惠噶啦。若果正常原厂你要，比如话 A P P 买啲新能源车选装嘅话，冇得7000-8000元。搞唔到落嚟嘅，而且咧，我哋咧等大家全套安装、灯光测试、防夹功能检测全部完工之后咧，再支付尾款。线上预约咧，仲会赠送3项嘅免费增值服务，包括有无损安装施工啦、全车底盘嘅安全检测啦、整车电器功能嘅精细调试啦，全程唔存在着任何嘅隐形工时费。每日小程序落单电动踏板嘅前3位车友啦，会赠送价值599元嘅前挡太阳膜。所以想加装嘅朋友，哇咁多嘅福利，快啲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点开汽车升级嘅板块。记得係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点开汽车升级板块，然后搵到电动踏板专区落订就得㗎啦。佛山有10家门店，将会帮大家就近分配工位，成套踏板1个钟头就可以完工。但係记住一定要喺小程序落单，因为直接到店係享受唔到咁样嘅特价同埋赠品嘅。好啦，讲完家庭出行相关嘅电动踏板，我哋再嚟讲下轮拎升级。好多车友咧有一个误区，认为轮拎越轻性能就越好，但系轻量化嘅前提咧，必须要保证足够嘅载荷强度嘅，即系话装载强度啊。而且新能源车咧，成部车嘅重量普遍比油车重多几百公斤，如果一味追求轻量化，忽视单一个辘嘅承重参数，满载嘅时候又或者高速过坑嘅时候，就会埋攞啲安全隐患噶啦。所以今日咧，同大家推荐嘅呢只轮拎咧，嚟自有南辉集团，佢哋系大型嘅汽配制造企业，掌握原材料生产，拥有铸造、旋压、锻造等等完整嘅生产线同埋独立嘅检测实验室嘅，产品出口16个国家，国内置换嘅客户咧，统一享受3年嘅质保，非人为造成变形、开裂都可以免费换新。提下大家揀轮拎啦，唔好话淨係睇款式同埋重量，优先要睇下轮拎其中一个参数，因为呢个数值呢代表住单一个辘最大嘅承受重量，直接关乎行车安全嘅。普通嘅油车单一个辘嘅承载呢建议唔好低于650公斤，新能源车7座嘅 MPV 因为自身重量更大，单一个辘最大嘅承重唔好低于700公斤，咁样先至可以啦应对满载嘅时候动态嘅冲击。而南辉每一款轮拎出厂之前啦，都会完成冲击、弯曲疲劳、径向疲劳3重台架测试，全部合格先至会对外俾到大家。唔少车主换完轮拎就以为万事大吉啦，亦都忽略咗轮拎嘅螺丝扭力。电车起步瞬间扭力好大，若果螺丝冇按标准扭力锁紧，行车震动之下容易出现松动嘅。所以更换轮拎做完动平衡之后，部车行驶几百公里，亦都建议翻去检查下螺丝嘅扭力，消除风险。
仲有一样嘢，若果你想改大轮拎尺寸啦，我唔系好建议。

0: 因为除了年审受阻，仲会改变轮胎的外径。新能源车车身稳定系统灵敏度好高，外径误差过大会触发行车电路故障码，干扰辅助驾驶正常工作。屋企用最稳妥的就是同尺寸升级，原车的胎冇鼓包冇裂纹，磨损正常就可以继续使用了。广东地方又多雨又潮湿，刹车粉尘和雨水都会持续侵蚀轮铃的表面。但是蓝灰的轮铃经过多层的盐雾防腐处理，日常洗车清水冲洗就可以打理干净。经常跑一些碎石坑道，优先揀一些调幅式多一些的，抗冲击能力也都更强。好了，今天讲了这么多，福利来了，俾到大家是有一个半价置换的方案。若果你部车原先是铝合金铃的一些旧铃，咁就可以半价置换啦。点样置换呢？攞你套轮铃翻过嚟，然后帮你俾一套新嘅款式任你揀嘅，补差价就 OK 啦。16到17寸嘅旋压轮铃啦，原价系3760，置换价半价啫，1880元，而且交188元订金，完工之后再俾尾款就 OK 噶啦。1880元，四只轮铃为到400多元一只，真系好抵嘅。18到19寸嘅旋压轮铃啦，原价系5160，置换优惠价2580，四只铃嘅，交订金258元，完工之后收尾款2322。20寸要去到锻造啦。原价是7800元的，置换价只需要3900，订金是390元，完工之后再俾尾款。21寸的锻造轮铃原价要9000元，置换价只需要4500，交订金450元就 OK。而且呢啲嘅铃有质保嘅吓，每日嘅小程序落单前三位嘅朋友，仲可以获得价值599元嘅前挡太阳膜。大家请记住啦，唯一正规嘅落单渠道就係同样都係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搜索打开之后呢，进入到汽车升级板块，点开轮铃升级嘅专区就可以落订啦。记得係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里面有多款式俾你揀嘅。佛山五区一共有10间门店，系统会就近分配施工工位，旧轮铃现场回收抵扣，成套服务包含拆装、轮胎检测，帮你免费做埋动平衡。最紧要嘅就系，无论系轮铃升级，亦还是电动踏板升级，每日都各有3个免费前挡太阳网嘅名额，免费嘅吓。咁啊，节目咧仅限俾到我哋嘅粉丝朋友，若果大家有啲咩唔明嘅，线下可以加我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AUTOFM924， 重复多次是 AUTOFM924， 咁样你就可以进行升级㗎啦。好啦，听只歌，转头返嚟继续有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1: 早上9:30。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 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披萨加三隻芝士船披萨，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

0: 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鲜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唔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嗱，我系 DJ Ken 啊，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同大家畅谈汽车生活。嗱，而家好多车友咧换咗电车之后咧，其实唔知道唔同类型嘅车位对充电桩嘅安装同埋后期嘅襟用性咧影响系非常大嘅。好多人咧只系关注车位有冇使用权，忽略咗车位嘅物理环境。如果喺地下负二或者负三层嘅车库，通风差，湿度长期偏高，地面仲会反潮啦，同埋积水。就算你个充电桩本身防护等级够啊，都要留意安装嘅高度，唔可以贴住个地面，避免地面嘅积水咧浸泡到接线嘅端口。若果系地面露天嘅车位咧，长期日晒雨淋啦，除咗设备本身嘅 IP65 防护，仲要考虑紫外线对外壳同埋线缆啲外皮嘅老化作用，后期咧系要定期做啲外观检查嘅。仲有一啲车位靠近消防通道，配电箱施工布线唔可以随便咁样横穿消防区域，必须要遵从物业同埋电工嘅布线规范，呢啲一样嘢都唔可以少。当然啦，跟住落嚟讲到一个比较少人提起嘅知识点啦，就係加充嘅负载分流问题。好多家庭入户总开关的容量是有限的，屋企的空调啊、电热水器啊、电磁炉啊一起开的时候，如果你再开启充电桩充电，就有可能触发总开关的跳闸。正规的勘察师傅上门，不单止看从电表到车位的线路，还会同步评估住户入户的总闸的承载能力。若果你个入户电量紧张嘅，其实系有两种稳妥嘅处理方式，一唔系就调整错峰嘅使用习惯。充电桩咧，一般设置喺深夜嘅时间段嚟充电，避开屋企大功率家电同时工作；一唔系就升级入户嘅空气开关，但系绝对唔可以私自更换更大规格嘅空气开关啊！咁样留低嘅线路过热会有隐患嘅。当然啦，有啲车友会混淆充电桩同埋车载 BMS 电池管理系统嘅分工。其实充电桩只系负责输出电力，真正控制充电电流、温度保护、电池均衡，全部都系由车辆本身嘅 BMS 系统完成。唔好迷信所谓嗰啲有啲出边嘅产品啊，咩快速修复电池啊、加充养护电池啊呢种营销嘅说法。合格合规嘅7000瓦充电桩，只系稳定输出电能，唔具备修复电池嘅功能。 日常长期用加充，建议尽量维持电量 20% 到 80% 的区间来进行循环，减少满电长期剩放，这个是保护电池的更加关键的习惯来。好啦，讲到呢度，市场上边一般大家揀家用充电桩，除咗睇硬件参数同埋报价，仲要区分裸装嘅报价同埋成套落地嘅报价。有啲网上呢佢报俾你好平好平，其实呢揸一个充电桩唔包安装唔包配件。4S 店或者车企原厂嘅7000瓦充电桩，成套嘢落嚟包括有线缆、漏保、上门施工，普遍落地呢都要4-5千元到嘅。部分品牌嘅多账号共享啊、APP 远程管控啊，仲要额外付费开通添。而市场上面主流的第三方品牌，配齐30米的国际线缆，全套辅助材料和持证施工，普遍都要去到3000多元到。不少商家还会将勘察费、空气开关、防护盒单独拆分收费，前期的报价听落好吸引，但后期不断地叠加开支。咁有咩办法呢？放心，若果你真係有装家用充电桩嘅需求嘅话，我哋同车时代节目啦，帮大家搵嚟专属嘅能效天眼7000瓦新国标智联交流桩嘅完整套包，活动价帮大家杀到只係需要1688元啫。成个套餐包含一个7000瓦嘅智能网联充电桩，咗30米以内嘅国际纯铜线缆，全套嘅施工辅助材料，漏电保护断路器同埋防护盒，仲包含上门勘察、成套安装调试同埋操作教学。质保权责啦划分清晰，充电桩5年质保，窗线2年质保，安装施工服务2年质保，以收货单据同埋现场验收单为准。线缆超出30米嘅部分啦，勘察阶段直接啦，亦都俾到大家节目专属嘅优惠单价，唔会上门临时再加价。設備自帶全套電路保護，適合潮濕的地下車庫又或者露天的車位，支持谷電定時預約，多帳號家庭共享，閒置時間段還可以對外共享充電，平台不抽取服務費，等你賺回錢。那怎樣落單呢？大家記下這個方式，我們充電裝整個套包的專屬落單渠道，就在微信搜索唱價車主俱樂部這個小程序，打開小程序首頁，進入到汽車升級就會有充電裝專區板塊。这个价格真是相当便宜，而且带完整的质保，售后保障好好，很多朋友已经落单选择了的了。那你都可以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进入到汽车升级板块，快点帮自己部新能源车装回个家用充电桩。讲完充电桩，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汽车灯光升级。好多车友将灯光效果简单等同于够不够光，但是忽略了车灯的法规边界。国内机动车灯光改装有明确的标准，不可以只是追求亮度，光型的切割线、照射角度、色温的区间，全部其实都是有要求的。很多网上买到的副厂总成看下去外观好型，但是光型散乱，色温严重超标，不单止连审过不到，夜间行车还会持续干扰对面的车流，属于不合规的改装。不同驱动形式的车型改灯上面亦都有不同注意的要点，比如说硬派 SUV 经常跑烂路的四驱车型，由于这些车的车身震动幅度比较大，透镜支架的刚性就格外重要了。普通的塑料支架经受长期的颠波震动，很容易有出现移位、光型偏移、这一类车型的升级，金属加固支架是属于刚需来的，不可以为了悭钱悭了这个工艺。而一啲新款嘅新能源车型啦，大灯集成咗好多嘅附加功能，比如话位置灯啊、日行灯啊、转向嘅流水效果啊，所以改装嘅时候系唔可以破坏原车嘅日行灯嘅电路嘅，否则会大量车身模块故障，严重嘅话仲会影响车辆嘅 OTA 升级逻辑添。好啦，升级完之后，有啲车主发觉隔咗几个月灯里边起雾入水嘅，大家第一反应就话产品质量差，实际上边大部分情况都系风灯嘅工艺问题。大灯外壳拆开之后，旧的密封胶要全部清理干净，不可以直接叠加新胶的。再配合高温的压合密封，南方的湿度大，如果封胶的残留的旧料在冷热交替之下，空气中的水气就会渗入到灯腔形成雾气。轻微的雾气温差变化其实可以消散，但是长期的积水就会腐蚀透镜和线路，后期维修成本很高。所以升级灯光除了看透镜产品、风灯、清胶、无尘车间的施工，一样都是判断门店工艺的重要指标来的。好了，针对不同的用车情景，我们建议大家先完成专业的检查， 测再确定方案。好啦，体检过之后，确认你部车系有升级嘅必要。

0: 要嘅话，跟住落嚟，我哋就会为你带嚟极具性价比嘅产品。首先呢、这、一个，哇，重磅推出，呢、这个系一个性价比炸裂嘅非凡 F01 双直射 LED 双光透镜，原价系要2680蚊嘅，但系我哋同车时代帮大家杀到，只系需要980蚊啫。主打嘅系一个极致性价比，佢采用大幅眼嘅设计同埋复合杯嘅组合，采用双滚珠风扇散热，近光铺路好均匀。可以覆盖4-6条车道的宽阔路面，远光的亮度非常突出，有效射程可以达到600米以上。如果预算有限又想找性价比高的话，这一套灯光升级方案真是值，而且落单再送高品质的音乐U盘一只，只需要980蚊。好啦，再讲多次，呢个系一个性价比非常炸裂嘅非凡 F01 双直射 LED 双光透镜，原价2680蚊噶，今日我哋节目只系帮大家杀到980蚊嘅啫。落单嘅渠道只系得一个，就系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嗱，记得系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打开我哋嘅小程序之后啦，然后选入到汽车升级板块，拣灯光升级就 OK 啦。喺度咧，再提提大家，所有嘅福利都系节目嘅线上限时权益，线下渠道系冇噶吓，记得系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有啲咩唔明嘅，亦都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搜索 AUTOFM924， 重复多次 AUTOFM924， 咁样就 OK 啦。好啦，跟住落嚟继续听只歌，转头翻嚟继续有我哋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 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3: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6: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5: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6: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5: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6: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5: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6: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5: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6: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5: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7: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优。

行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首先呢，同大家讲下啦最新嘅年审实操新规，呢啲都系车管所一线窗口真实落地執行嘅干货嚟嘅。其实呢，大家办年审呢，唔系话要去到哦你嗰日到期先至办得㗎，係可以提前三个月呢就可以进行办理嘅。方便大家错峰避开检测站嘅高峰。咁但係唔少车主唔了解呢个细节㗎，所以呢就白白浪费咗好多时间。另外要特别记住，免检嘅政策呢仅仅系免除上线检测，免检标唔会自动发放，系需要你自己去交管12123呢个 APP 上边提交申领嘅。过期唔申领呢，上路行驶呢同样系试咗啦车辆脱检，会面临扣分或者罚款嘅处罚嘅。另外好多车主呢对型转非车辆嘅年审规则亦都存在好大嘅认知误区。其实一部车呢，若果一旦登记过做网约车啊、营运啊呢啲咁样，无论以后有冇办理过户手续啦，是否变更为私人非营运属性啦，终身都系唔可以享受私家车六年免检福利，每一年都系必须按时上线检测嘅。如果车辆营运使用期间发生过导致人受伤或者是重大的交通事故，车管所系统呢仲会自动标记加密检测，后续的年审呢会重点核查底盘啊、刹车性能啊同埋车身结构的完整性，检测的标准呢会比普通车辆更加严格的。所以好多车主呢自己去办理年审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事，自己揸车的检测站高峰期排队几个钟头是家常便饭，嘥了自己好多的时间。一旦车辆存在着比如说灯光不达标啊、刹车不达标啊、 OBD 存在故障记录啊，又或者你的车窗膜透光率不够、轮胎磨损超标等等等等，这些小问题就会直接检测不过。好啦，返到去整完晒之后又要重新预约排队，部分隐患呢仲要自己俾钱入厂维修整改，时间同埋钱可以话双重损耗。咁当然啦，市场上面有一啲嘅代办机构，但係佢哋只係做简单嘅跑腿递交资料，唔会做深度嘅系统化预检，车辆隐患全部留返上线环节先至暴露，整改产生嘅额外费用亦都要你自己承担。咁点办呢？嗱，听咗我哋924咁耐，听咗同车时代咁耐，大家有听过畅价年审啦嘛，系咪？我哋为大家打造个畅价年审直通车啦，就是、专门针对佛山本地车主解决呢啲现实嘅痛点嘅。无论你系家用嘅燃油车、新能源车，亦还是系营运车辆，都可以对接整套嘅服务。业务范围咧覆盖佛山五区，提供上门攞车同埋送翻嚟嘅服务，全程唔需要你自己亲自跑检测站排队等候。接到单之后咧，工作人员会帮你部车开展完整嘅专项预检，包括灯光、刹车、轮胎、OBD、车窗透光率等等，都会逐项仔细检查。发现轻微嘅问题咧，会协助你及时整改。套餐咧仲包含一次免费嘅复检权益啦，尽最大程度保障车辆一次过审。成套服务完全系对接车管所嘅正规系统，所有嘅检测记录真实可查，唔存在着任何虚假嘅违规操作。所以平时工作忙碌冇时间跑检测站嘅朋友，一定要多啲留意我哋同车时代为大家带嚟呢个专属嘅畅价年审嘅便民服务啦。咁讲到呢度有冇优惠呢？梗係有啦。我哋嘅专属畅价年审直通车啦，係同佛山本地嘅合规年审进行服务合作。门店原价係要388，呢个係我哋做喎。如果出面啲代办机构冇得400-500蚊，搞唔到落嚟嘅。但係今日呢，我哋嘅节目我哋为大家打造嘅特价係338蚊嘅啫。比原价我哋平咗50蚊，比出面平100几蚊嘅。全程冇任何嘅隐形二次消费。大家只要在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在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打开小程序进入到车主服务专区，提交预约就 OK 的了。当然只有小程序线上登记才可以拿到这个节目优惠，线下到店口头预约私人转账都不属于这个范围内。好啦，当你落咗单，然后呢就会有专人同你联系，约你几时上嚟上门帮你预检啊，攞车去检啊，送返返嚟俾你，一条龙服务，悭时悭力悭钱啊。好啦，讲完年审呢一块，我哋再倾下汽车音响升级啦。好多车主呢嫌弃原车出厂嘅音响效果，唉好渣。听过人哋部车嘅靓音响之后都唔想返自己部车，咁打算做啲改装升级啦。但又好担心拆车施工会破坏原车嘅线路，后期出现异响啊、短路啊呢啲后遗症。
去市场上边，哎，好多嘅街边铺报价亦都好似听落好吸引，但系其实只系做简单嘅替换喇叭单元，忽略咗车门嘅箱体处理啊、规范接线嘅工艺同埋后期嘅调音测试。就算使用档次唔低嘅器材啦，最终出嚟嘅音质效果都系大打折扣。所以拣选改装门店啦，唔好一味只系睇器材嘅报价，施工嘅工艺啊、正品嘅货源啦，同埋售后嘅调音服务同样好关键嘅。咁大家听同车时代知道涛哥汽车影音朱大佬嗰度啦，系咪？佢哋喺佛山经营咗十几年，差唔多二十年嘅老牌改装门店嚟噶啦，拥有多名嘅专业音响裁判坐镇，全部嘅方案都系采用无损原位安装，全部完工之后咧，仲提供终身免费调音嘅售后保障添。咁今日咧，我哋同朱大佬倾过，推出有四套嘅优惠方案啦，覆盖全车隔音啦、入门级嘅音响啦、进阶嘅升级同埋发烧级嘅全套升级。若果你想改善日常行车嘅各类噪音，首先大家睇下，可以揀四门加四轮叶子板嘅隔音方案，原价要4,800元，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系2,880元，落订288元就可以锁定价格优惠，然后装完之后再俾尾款。呢、这个隔音方案好重要，因为装完之后可以有效降低你成部车嘅风噪啦、胎噪啦、路噪啦，提升成部车嘅整体安静感。好啦，到音响，若果你预算3,000元左右到，想主要提升下人声嘅表现，听下由流行歌啊等等，你可以拣帮你拣选嘅老友鬼鬼入门音响方案，原价系5,240元嘅，帮大家杀到都系2,880元，落订280元就可以锁定优惠。呢、这个方案咧配备有斯芬尼嘅 DSP 解码器，同埋前后门嘅四只喇叭，原位无损安装。订购呢个方案咧，今日仲有彩蛋，额外再赠送价值1,200元嘅四门先锋隔音。呢套方案人声通透饱满，适合咧第一次接触音响改装嘅车友。原价5,240元，今日2,888元，装完晒再送四门隔音。若果你嘅预算5,000元出头，想体验下完整八只喇叭嘅声场效果，你可以拣小改而成方案，原价系要9,440元嘅，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系5,280元。同样落订528元，喺就可以锁价啦。呢套方案使用艾云斯嘅 DSP 同埋前后门喇叭，搭配四门嘅双层隔音，再优化埋中低频嘅衔接，人声同埋流行音乐嘅表现非常正，仲附带隔音同埋 DSP 置换嘅升级福利添。最后，若果你系追求完整发烧级车载 HiFi 效果，你就选择珠峰纪念版方案啦。原价系16,600元嘅，今日帮大家带嚟嘅系8,848元，呢个系珠峰嘅高度啊。落订848元就可以锁价啦。呢、这个方案齐晒噶啦，唔需要再搞任何嘢噶啦，包括解码器啦、前后声场嘅喇叭啦、四路功放同埋10寸嘅斯芬尼低音炮啦，搭配四门嘅双层隔音，无论系摇滚曲风、流行曲风，听人声、听啲。全部都可以驾驭，低频力度特别够，适合对音质有好高要求嘅车主。以上嘅方案全部都系帮大家争取翻嚟嘅福利，而且再额外赠送一只无损音质嘅音乐 U 盘添，线下到店就可以安装噶啦。咁但系呢个价格点样可以享受优惠呢？大家记得都系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打开之后咧，去到汽车升级，进入到音响升级板块，进行线上落订。提交信息之后呢，我哋就会联系你㗎啦，详细同你讲解套餐嘅细节啦，预约你嘅对睇器材啦，现场试听对比啦，好嘛，装好晒之后你再俾尾款嘅。若果有啲咩唔明嘅，大家亦都可以线下加我哋嘅微信，各位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啦，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 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 就可以加到我嘅微信进行沟通㗎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大家捧场，我哋嘅同车时代周末版继续同大家畅谈汽车生活，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5: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924路况，
9: 早上时间10:0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胡马路段望到喺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丹灶方向慢紧，桂和路喺桂江铁路桥位置双方向比较缓慢当中噶。而佛山大道喺呢个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亦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高速方面，收到会有广肇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望到喺三水西至呢个金利路段咧，黄肇庆方向咧第二条车道咧系有施工噶，现时车龙咧系约有1公里咁长噶。另外同样有施工的位置在西二环的西桥鱼溪段往这个大江立交，也同样有施工，现时是缓慢当中。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2: 用心守护，向阳而生。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呈现《越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解除成长困惑，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13: 欢迎你收听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共同策划的《越听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分享。我是主持人方可晴。在这个内卷和抢跑都成为常态的时代，养育似乎就变成了一场不能不打补丁的战役。面对着小朋友成长要解决的一切问题，我们的父母似乎都更加急于在术的层面找到解决方案。今期我们的主题不讲术，即是战术，而是回归我们家庭教育的四大核心问题。怎样去将目光稍微再放远一点，不要只是着重于当下的成绩，而是延展到一个小朋友的一生。怎样用稳定平和的家庭氛围去滋养小朋友的生命力。当外界大风大浪的时候，真正能够保护一个小朋友的，从来都不是父母精心铺出来的康庄大道，而是小朋友内心早已经形成而且不容易坍塌的内心堡垒。
14: 大家好，我是市教育局关工委的欧才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等你的小孩30岁的时候站在你面前， 你最希望佢系咩样嘅呢？系咪善良有爱心，既有友情又有爱情同埋亲情呢？希望佢身心健康，热爱生活，遇到挑战唔慌张，迎难而上唔退缩，大气沉稳有毅力，积极进取有担当。如果我哋嘅细路能够拥有呢啲特质，唔管以后社会点样变化，我哋做家长嘅根本就唔使担心啦。家庭教育呢，就要揸住四大核心。第一，守住身心健康；第二呢，就是培养健康嘅社会情感；第三呢，锻炼责任感同埋独立生存能力；第四呢，就是养成终身学习嘅习惯，能够跟上时代嘅变化。教育要走嘅是长期路线，帮我哋嘅细路做好长远规划。家长亦都要调整自己嘅定位，唔好只系盯住眼前嘅成绩，要深耕品格同埋底层能力，咁样先至能够养出内心强大、不惧未来嘅孩子。
13: 关于家庭教育嘅四大核心问题，喺网上翻阅资料，你会发现总有好多唔同版本嘅答案。系咯，呢个问题冇唯一嘅答案。而今期我哋节目嘅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邱静老师，对于呢个问题都有自己嘅睇法。
8: Hello， 大家好，我系邱静。我哋唔系急于今时今日我嘅成绩高低好坏，而系确实长期主义。我要培养一个人，佢嘅身心系健康嘅。第一系榜样嘅作用，我觉得呢个系重要嘅，就系榜样。所谓嗰个榜样就系我成为佢哋嘅榜样。我希望佢哋做到点样嘅一个状况，我自己就先做出嚟。第二个我觉得好重要嘅就系，我哋唔系只系睇到事情，我哋系睇到每一个事情后面嗰个真实有血有肉嘅人。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会好急于希望嗰件事有一个结果，而唔系好用心去了解嗰个人到底经历紧乜嘢。仲有另一个我自己觉得有啲重要嘅就系，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犯错，唔好将事一次嘅犯错就显得个天要冧落嚟。哪怕我真系失败啦。因为我哋有时做一啲事情唔一定非成功不可嘅，我真系失败啦，我仍然知道我系会俾屋企人接纳嘅，而并唔系因为我做得唔够好，冇符合佢哋嘅标准，我就会俾责怪。咁我个内心就会有好多不安，因为唔系我每一次做一件事都一定成功噶嘛，有时会成绩好啲，有时会冇咁好，但我知道只要我尽咗力，我嘅家人仲系会接纳我，仍然会欣赏同埋认可我，咁整个生命嘅根。根基内心深处嗰种心力、内驱力嘅根基，就会打得比较牢固。
13: 榜样嘅力量，看见真实嘅人，允许犯错同试错，长期主义同身心健康，呢四个核心问题系邱静老师最关心嘅问题。咁而的确，家庭教育嘅核心嘅基础一定系基于家庭嘅，甚至应该系精准到每一个家庭根据佢嘅实际状况，答案可能都有少少嘅唔一样。所以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更加欢迎参与本期节目讨论嘅家长同埋小朋友，俾咗一个真实嘅案例，有机会更深度咁展开呢一个主题讨论。
15: 大家好，我系家长代表，叫黄淑兰。
16: 大家好，我叫林月行。我今年八岁了，我的兴趣爱好是模特、画画、唱歌、小主持。
13: 今期妈妈都基于家庭的状况，对于这个主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而带着自己的问题来跟邱老师讨论。作为家庭教育当中最重要的角色，父母其实他和先生都考虑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15: 月兴还有一个哥哥，咁啊，哥哥今年就已经系七年级噶啦。特别喺哥哥细嗰时候咧，两个人都好忙啦，唔得闲去陪细路仔。到咗月兴出世嗰时候，哥哥啱好系读一年级，以学业托管为主，因为根本系带唔到两个小朋友。咁啊，后屘咧就同我先生商量，唔可以再系咁样咯。两个都继续咁忙，冇咗时间去陪伴佢哋咧，可能就会错过咗佢哋最好嘅成长时间。我先生亦都好支持啦，佢话咁我就换岗啦，咁样咁啊，变咗后屘两个人申请喺同一个地方，咁啊翻埋单做嘅单位里边工作。咁变咗我哋两个就有咗一种协同陪伴细路仔嘅呢一种基础。咁啊，经过一段时间，特别系七年级之后， 咁哥哥咧，佢嘅成績整個狀態都變好啦。女女因為佢本身就比較開朗活潑啊，咁所以我哋都係會順應兩個細路仔嘅唔同嘅性格特點，俾佢哋一個成長嘅空間。咁而家其實我哋整個家庭嘅氛圍係好好嘅啊，起碼係我哋兩夫妻可以協同咁樣去關注細路仔嘅成長。仔咧就而家同爸爸好好傾啊，我覺得依樣嘢係比成績本身對佢嘅今後嘅成長會更有幫助咁樣咯。
17: 咁媽咪對於家庭教育，我哋今日討論嘅四大核心問題。你有冇自己嘅諗法嘅咧？其實
15: 我有噶，網上可能會係一啲叫做學業成功率啦，降低焦慮啦等等但我自己咧，我可能會心目中有把秤。咁首先第一個，我會更關注人格嘅奠基，先學會做人，再學會做事。如果我哋喺人格塑造上面有一個三觀正啦包括佢嘅抗逆力佢嘅人際關係等等都比較好嘅情況下，其實上句有好多問題喺呢個框架下面，其實好多嘢可以迎刃而解嘅。咁第二塊呢，細路仔叫做順應佢嘅個性，對佢發展嘅一個長遠嘅規劃。每一個細嘅階段，譬如我嘅女女佢係一年級，咁到底喺呢六年裏面佢應該點樣發展，我有個諗法。咁到哥哥初一慢慢變好嘅階段，我亦都對三年嘅發展有一個好嘅規劃。咁有呢個規劃嘅時候，我就會冇咁焦慮，我就知道每一步應該點樣去做，咁可能會對佢今後嘅發展會更好。咁第三個咧就係，既然已經有一個好嘅人格基礎，亦都有一個規劃嘅情況下，定一啲小目標去陪佢嘅學業成長。咁呢個咧就我哋夫妻雙方包括同學校同老師之間嘅溝通係好緊密嘅。咁最後一個咧就係一個好嘅家庭氛圍，俾佢一個叫做充滿愛嘅成長環境，一個開放嘅、包容嘅，同埋帶一定嘅鬆弛感嘅家庭環境，使到佢能夠面對挫折嘅時候有屋企嘅温暖俾佢支持。咁我覺得喺我心目中係咁樣，但我唔知啱唔啱，所以都想請教一下優靜老師。係啊，
8: 我覺得即係培養一個細路仔咧，唔係一個技巧，係本身我哋每一個人做父母嘅一種你自己本身嘅人格修為。因为在心理学上面，我们通常是这样讲的，小孩子做不到你没有示范给他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是教他一个道理，使他没办法去吸收的。但是因为每个小孩子都有不同的天性，他们真的确实天生我带着不同的性格的底色过来的。我很欣赏刚才妈咪讲的，我一定要顺应他的天性去培养他。因为个人都有自己爱好，而更多时候当我们真的做一些事是我自己爱好的、开心的，我内心里面就会充满了力量，就会使我们走得更远一点。但是如果这个过程里面是会令我们消耗太多力量，那我们那个心力有一天用完，它就上不回来了。所以我们其实很怕我们过早用完力量。我们总是希望小学生甚至是初中生都最好要留一留力，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而学习。

0: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这么伤心这么沮丧吗？
1: 不知道。
0: 嗯，是因为他在这里跟你表达一样东西，就是你非常非常在乎这样东西。我很在乎这个结果，所以我就觉得很难过很伤心。就好像如果一阵时你不觉意整身只手有个伤口是吗，那你是不是会很痛啊？
1: 是啊。
0: 嗯，那这个痛呢其实就是身体在提醒你，原来这件事对我来讲很重要，所以我是可以伤心的，我也都可以很难过的。而医好欣赏你就是你没有掩饰到你的情绪，你直接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来的，只是说明你很在乎这件事。
2: 妈咪为什么会有自己的担心？你担心什么？
3: 这件不是说第一件事使到我有这个信号。有一次呢就是学校龙舟赛，其实是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本来呢他就很兴奋地积极报名，自己主动去报，重要他自己去做这个龙舟训练的时候呢，他们那支队很快，但后来爬爬就有一点不想上艇的感觉，他们其实是入了决赛，但可能成绩不算很理想。到了决赛，我说我的女儿去哪里，这样抄匀了所有镜头都不见她，后来才给电话给我说你的女儿在哭着，她没有上到艇。咁我即刻冲过去睇睇到底咩回事，咁佢就唔肯同我讲，我唯有一个动作就揽住佢，我觉得我唔想上艇咁。后尾再同佢老师沟通翻，话会唔会系因为惊住自己爬唔过人哋啊，而打退堂鼓？我一唔上艇，我就永远都唔知呢个结果。系咁，所以后尾我就系好鼓励佢多啲去上舞台，其实佢亦都中意，因为希望等佢见多咗之后咧，将呢啲成为一种人生成长嘅一个过程。我在后面如果他成功了鼓励他，失败了给个拥抱，可能他今后的人生会更加坚强，在面对不同的一些考验的时候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应对这样。是啊，
0: 我想问一问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发生什么事？当时之所以你没有上艇是不是有点怕？
1: 是啊。
0: 怕什么啊？
1: 不知道，就是怕输掉。
0: 哦，
1: 就会很失落，非常非常的失落。
0: 是的，会很失落，非常的失落，所以我们都很想赢，对吧？
1: 嗯，
0: 我不喜欢输。有阵时我哋觉得，如果唔成功，都不如就放弃啦，系嘛？
1: 系。
0: 嗯，但系放弃同埋坚持之外，仲有第三个选择，你知唔知系咩啊？
1: 唔知道。
0: 就系我今日先放低，听日拎翻起身。我哋唔坚持，但系日日都重新开始。
4: 嗯，唔系我失败咗，系我今日做得未够好啫，今日终将都会过去，听日又会系一个重新嘅开始。回应翻四大核心问题当中嘅第三点，允许犯错同试错。
0: 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以为嗰个抗挫能力立竿见影，我今日教导你，我今日示范你，好似你即刻就能够做得到。但喺心理学上面，我哋话所有我哋幼年嘅好多个培训，都系为咗等佢中年嘅时候往下沉，沉到一定程度，佢会稳住。乜嘢能够力量能够令佢稳住呢？就系佢喺细个嘅时候俾人善待过，有人接纳，情绪有人体谅，价值有人肯定。当呢一切佢都得到嘅时候，佢成个心底有一个好稳定嘅地基啊。有啲挫败而嚟嘅时候，佢就知道，哦，我只系呢件事做得唔够好啫，绝对唔系我一无是处。我呢个人仲系可以噶，因为我记得有人善待过，有人肯定过，我有情绪嘅时候有人体谅过。咁呢个会成为个内心深处最稳固嘅一个根基。将来任何挫折嚟嘅时候，我哋嘅内心都会有晃动嘅。如果我根基稳，轻轻晃动一下，佢好快又稳落嚟，甚至可以反弹。所以我哋成日话，我培养嘅细路仔唔系希望佢飞得几高几远，系希望佢有足够嘅弹跳力。有一日际遇嚟到，佢往下沉嘅时候，能够自己起翻身。
3: 邱老师啊，咁家庭教育嘅四大核心咧，知道系乜嘢啦？咁具体做嗰时候咧，有咩好嘅建议咧？
0: 嗱，第一个好重要嘅就系，我好欣赏今日妈咪讲，一定要陪伴。因为如果你冇喺佢眼前，你又冇把成为佢嘅榜样嘅。我哋人类嘅学习喺个脑袋里边有一块装住我最在乎嘅重要嘅人，佢哋嘅言行举止。所以我哋嘅老祖宗讲得啱嘅，身教系重于言传。而嗰种身教就系我做出嚟嘅榜样。咁而喺呢个过程里边，我哋成日都会聚焦话要高质量嘅陪伴时间。所谓嘅高质量就系唔系你喺度学习，我喺度睇书呢种陪伴，而系当你唔开心，你有心事，我会听到。

0: 同埋我哋要俾一个专注嘅时间你一齐玩耍，可能一齐睇一部好无聊嘅动画片，我哋一齐玩一个好无聊嘅游戏。喺嗰一刹那间，就系我哋大家都系专注同样去玩一样嘅，而唔系你系家长大人，我系小朋友。咁而我哋好多好多呢啲共处专注玩嘅时间，就会成为我哋生命里边好美好嘅记忆。而呢份美好嘅记忆会滋养我哋嘅心灵，值得俾善待嘅。我就系值得父母俾大片时间，将精力、时间、专注力都用喺我身上嘅。咁个内心就会长出一啲价值感。我哋有安全感，有价值感，同埋一定要俾佢大块嘅时间去恋嚟。所谓嘅恋嚟就系你自己可以作主，做啲乜嘢，揾边个嚟玩，决定做一啲咩事情。父母系唔参与，但我只系做观察，就会增加佢嘅独立思考能力、决断选择力。
1: 是的，在这个知识快速迭代、技术又信息万变的时代，家庭教育的核心问题虽然没有唯一的，也都没有固定的答案，但最终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实行长期主义，令到孩子们特别在时代洪流中随波逐流，患得患失，可以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多谢你收听今期的节目，也都多谢妈咪带着思考来和我们参与讨论。更加要多谢嘅系呢一位大胆又率真嘅小朋友，
2: 妹妹啊！如果你要为妈咪打一个分，因为我哋今期讨论嘅系家庭教育，咁每个爸爸妈妈都有自己嘅一套方法噶。你作为女女，会为妈妈打几多分呢？
3: 我给妈妈打99分，因为她对我的生活就是很好很好。然后呢，那一分扣在了要改的地方那里。不喜欢他把我那些小秘密啊都偷偷说出去。
4: 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制作，佛山家客户端同名专栏，收听重温。
5: 今年月饼点拣啊？
6: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5: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6: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5: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0: 解方门 UGE 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3: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5: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8: 你还记不记得啊，细个那时候着个灯笼追着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4: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
1: 月圆中秋
4: 情满人间，
1: 你讲我听。

0: 哦，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5: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6: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
7: 做个健康好榜样，
6: 俏佳人是令健。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
1: 又嚟到时令健康周记啦，今期我哋会就一个健康主题日展开一下，到底我哋可以点样更好咁样去保老同护老呢？嗱，每年嘅9月16号咧就系中国嘅老健康日啊，提醒住我哋咧要科学用脑啦，要预防脑部嘅疾病啦咁样。咁今期我哋将会为大家提供更多嘅一啲新嘅资讯啦，饮食嘅方案啦，打开饮食嘅方案，你先知道哇，老祖宗智慧真系持续前行啊！好啦，我哋先嚟讲讲个脑先，因为好多朋友呢其实未必知道我哋脑部系我哋人体咁多器官当中每日耗能最多嘅器官。
0: 嗯，系啦。咁虽然而家大家都有个共识，我哋个脑嘅嗰个重量啊，其实只系占2%嘅啫，但实际上佢嘅能耗呢居然可以占到20%嘅。咁而呢个20%呢其实就系一个均衡量啦。咁对于一啲成年人嚟讲呢，就有可能喺20%到25%之间啊。咁而小朋友呢，因为佢哋喺发育嘅过程中系需要更多嘅能量，咁所以喺实验所得出嘅数据呢系大概可以去到50%到60%嘅。
1: 系好犀利啊，即系话我哋平时食咁多嘢，有20%最起码系要供俾个脑㗎啦咁样。咁所以一讲到话哇，既然佢消耗咁多，咁我要食多啲啦，我要食好啲啦，咁我要食乜嘢呢咁样啊，又嚟到大家最关心嘅部分，到底食乜嘢先至可以补到个脑。
0: 其实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就明确提到㗎啦，就係平衡膳食模式係最大程度咁样保障下我哋人体嘅营养需要同埋健康嘅基础，咁亦都包括咗下帮我哋呢个脑部去功能同埋提供营养啦。咁而乜嘢先叫做平衡膳食呢？咁食物多样呢就是它的原则来的。咁而多样的食物呢就应该包括谷薯啦、蔬果啦、禽畜鱼蛋奶啊、大豆坚果啊等等。咁建议每日要食12种以上，每周25种以上的食物。咁而且当中碳水的比例呢就要占到50%到65%，蛋白质占到10%到15%，咁而脂肪要占到20%到30%噃。
1: 系嗱，我哋成日都讲话食乜嘢补咁样，我哋都会翻嚟呢个原点嘅，即系你讲任何嘅飲食方案，其实平衡膳食先至系基础。首先你又问下自己，每日有冇食得咁多唔同类型嘅嘢呢？咁自然你又咩都可以补到。咁但系事实上呢，每一个器官都有佢自己更加需要嘅嘢，我哋叫核心营养素。咁对于脑嚟讲又系乜嘢呢？
0: 其实呢，喺脂肪当中呢有一种必须嘅不饱和脂肪酸叫 DHA。咁佢嘅全名呢叫做22碳6烯酸。
1: 全名未听过，但系 DHA 呢就经常听啦。
0: 係啦。咁而 DHA 呢就好多妈咪都知道啦，佢就是保证婴幼儿脑部发育同埋视功能嘅。

0: 呢个关键营养啦。咁但係实际上佢对于我哋成年人嘅脑健康啊，同埋啊老年人啊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都系关键嘅营养素之一嚟㗎。
1: 嗯，我哋经常获取 DHA 嘅最佳途径应该就系食鱼啦，系咪？
0: 嗯，
1: 咁但系咪一定指定系海鱼呢？
0: 唔一定，因为而家都证实咗淡水嘅鲈鱼呢，其实佢含有嘅 DHA 呢已经系排喺好前面㗎啦、
1: 哦
0: 啊、甚至乎系即系高于大鱼嘅。咁、啊、所以適合我哋去揀選嘅魚其實都好多、
1: 嗯、
0: 就除咗鱸魚之外呢，其實青花魚啊、三文魚啊、大魚啊、小鳳尾魚、小黃花魚、台魚、河鰻、沙丁魚同埋鯖魚、啊、都係非常之適合我哋日常揀選嚟補充 DHA 嘅。
1: 嗯，鍾意食魚嘅朋友真係有福啦，因為食材都幾多，仲要係主要補腦嘅食材。咁但係亦都有唔鍾意食魚嘅朋友，尤其唔鍾意食腥嘅朋友，仲有啲咩選擇呢？
0: 咁、嗯、其實呢都可以考虑食啲坚果嘅，咁好譬如话亚麻籽啦、奇亚籽啦、松子啦，同埋核桃，咁佢哋咧虽然所含嘅 DHA 咧就唔够鱼多啦，咁但系实际上佢哋又含有好丰富嘅亚麻酸，咁亚麻酸喺我哋体内咧其实都可以转化成部分 DHA 嘅，
1: 嗯，咁啊选择都几多吓。除了呢一啲嘅營養素大家可以及時關注到同埋知道啊食材嘅選擇之外呢，其實喺中醫嘅藥膳方面有一道湯品呢都好出名，即係我哋成日中國人都講以形補形咁樣。咁都想問下係咪真係得呢，即係天麻豬腦湯，即係嗰個豬腦係咪都真係可以補到我哋個人腦嘅呢？
0: 嗯，根據下中國醫藥信息查詢平台裏面所列明天麻腦花，亦即係天麻燉魚，亦即係天麻燉豬腦或者係天麻煲豬腦兩種方式做出嚟嘅，都可以有補腦去風，並且呢對腦梗有一定嘅輔助治療作用㗎。
1: 哇，真系真噶，系
0: 真噶。
1: 咁佢起作用嘅系天麻定系猪脑咧？
0: 嗯，两者都系分别起唔同嘅作用。唔因为猪脑咧系含有好丰富嘅 DHA 同埋卵磷脂，咁而呢两种咧都系对我哋脑部健康非常关键嘅营养素嚟嘅。咁啊，再有咧，天麻咧其实含有天麻素啦，可以改善我哋嘅脑部供血，同埋咧可以缓解下因为精神紧张而导致到嘅头晕或者头痛嘅。
1: 哇，即系脑部不适。个脑唔够用，呢道汤都系得噶。
0: 系啊，既提供营养，亦都改善一啲即系唔舒服嘅状态咯。咁、嗯、所以呢道汤咧，其实咧就适用于一啲用脑过度而导致到嘅记忆力衰退，又或者系老年性健忘嘅患者，同埋啊中风后遗症康复期嘅人群噶。
1: 嗱，大家可以对标入座啦，即系好似我哋呢啲打工嘅牛马用脑过度而导致嘅记忆力衰退者，哇！即系好似好啱我哋咁，但系讲到话呢个处理嗰个猪脑，其实有好多朋友都好担心嘅，因为如果处理得唔好咧，佢就会好腥啦。即系唔好话炆啦，啖汤都唔好饮啦。有咩方法咧？吓、
0: 嗯，咁呢度药膳方咧，其实都有明确嘅指引，就系、是、提醒我哋咧，一定要将猪脑表面嘅嗰啲筋膜同埋嗰啲血丝啊，将佢挑干净晒之后，就用3%嘅盐水加埋少少料酒啊，一齐灼一下，将嗰啲腥味咧就去除。咁呢个除咗系去除腥味之外咧，就仲有大家担心嘅有可能嘅所谓过多嘅胆固醇咧，都会走紧啲嘅。不过其实唔需要太担心啊，而家已经证实咗咧，食用嘅胆固醇咧，其实唔一定喺我哋体里边会转成唔好嘅胆固醇嘅。咁因此咧，既然呢道食方咧系指引得可以咁样食嘅话咧，大家除咗可以饮汤之外咧，其实都可以食埋啲猪脑噶。
1: 嗯，咁啊，点样炖更加好咧？
0: 嗯，啱啱讲到啦，就系猪脑出水嘅同时咧，其实咧将天麻咧就预浸一下，咁呢个预浸嘅嗰啖汤底咧就唔好掉咗佢，一齐攞嚟炖汤。灼完个猪脑之后咧，就可以将天麻啦、鱼浸汤啦，同埋一啲姜葱花椒一齐咧炖煮45分钟，就可以再加少少盐同埋黑胡椒嚟调味啦，均衡下呢一个猪脑嘅呢个寒性啦，天麻即系有啲朋友唔中意嘅味道吓，咁因此呢啖汤炖煮完出嚟咧，其实都好清噶吓，咁而且咧亦都唔腥嘅，就非常之适合即系一家人饮用都冇问题嘅。
1: 嗯，嗱，如果你平时咧成日都觉得自己用脑过度啊，好容易会唔记得嘢啊，又或者可能会偶尔出现头痛甚至系头晕嘅症状，其实呢味汤都系可以帮到大家噶。

0: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
2: 做个健康
1: 好榜样。
2: 俏佳人是令健

0: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啊！今期我哋会就中国脑健康日啊，同大家讲讲脑部到底需要一啲点样嘅营养，我哋平时可以点样去护脑咧？咁样，刚才我哋讲到啦，大脑系我哋人体最耗能嘅器官，停躺唔做嘢嘅情况之下，你嘅大脑都会耗能20%。咁喂，我哋而家日日都做嘢啦，好似啲打工牛马咁样，由朝做到晚啦，成日都话好攰啊，变得好钝啊，同埋唔识思考啊，咁样。哇，咁我想问下，到底我哋咁样做嘢法，可以加多几多耗能俾我哋个脑咧？吓，
1: 嗯，啱啱咧就有吓澳洲嘅科学家团队啊，得出咗一个最新嘅研究结论吓，咁啊，的确可以颠覆你嘅认知，就系话俾你听，你一日到黑吓都喺度啊，即系叫做深度思考又好啦，又或者系思维碰撞都好啦，反正你就好用脑，但系实质上你嘅耗能仅仅系增加咗5%嘅啫。
0: 咩话？即系我哋称为自己系努力劳动者，开行个 turbo， 个脑都转到飙晒烟啦，都净系加5%啊！
1: 系啊。咁所以咧呢个结论咧，大家唔可以怀疑佢。其实佢印证咗好多样嘢嘅，唔系净系俾你攞嚟谂嘢嘅。因为脑部嘅核心功能就系要调节生命嘅功能，佢就系生命机能嘅主要嘅调节器。
0: 即系你所有嘅指令啊、谂法啊、要实现嘅嘢啊，都要过你个脑，每时每刻都处理紧呢个人嘅状态。
1: 嗯哼， uh-huh. 即系无论你系有意识嘅思考，又或者系无意识嘅反应，都系你个脑喺度兜底嘅。
0: 系，
1: 即系唔会俾你乱嚟咯。
0: 系、
1: 你会作出好正常嘅反应，再包括系我哋人吓每一日嘅身体机能嘅活动吓，咁多个脏腑器官生理功能要协调咁样去运作，而且咧仲要应对住体内同埋体外复杂嘅环境。咁、其实脑其实嗰个高耗能系好正常嘅，
0: 所以你唔好以为你认真处理一件事嘅时候先调动紧你嘅脑力劳动，其实唔系，你作出嘅任何嘅判断、谂法、思考。其实佢都系帮你做紧一个全套嘅安全系统。
1: 嗯，冇错啦，呢个咧就系属于我哋意识系统嘅一方面。但实质上喺生理方面咧，佢维持住我哋人体正常嘅呢个生理功能所需要嘅呢一个正常耗能，就系20%呢个数就喺度噶啦。
0: 系。
1: 咁但系呢个所谓嘅5%嘅呢个耗能咧，亦都话咗俾我哋听啊，脑所进行嘅呢个高级嘅思考咧，其实系佢顺带实现嘅一个功能之一嚟噶咋吓，即系科学家。他们的解释呢就是说我们的大脑真的非常之聪明，它进化到这个阶段呢，它已经懂得自动控制你，你去到5%的耗能的时候呢，还会令到你很累。所以个脑呢懂得帮你去諗㗎啦，就係、是、咁你諗唔落去啦，咁你係咪要做下其他嘢呀？
0: 哇，呢度保护机制真係好智能、啊。
1: 好聪明囉，提醒我哋啦，啊你仲係觉得攰呀，咁攰就唞下囉。咁
0: 要你唞咪如果你单机呀真係呀。
1: 係啦，咁其实呢个及时嘅休整呢就係、是、啊保脑嘅一个非常重要嘅手段之一。咁、而呢个休整呢除咗係话及时嘅休息之外呢，就仲包括下充足嘅睡眠啦。咁而充足嘅睡眠咧，系可以为我哋嘅脑部改善供血嘅。咁、而且咧就可以带走下我哋脑部嘅一啲代谢物啦，同埋吓修复一啲受损嘅功能。即系话你谂坏咗个脑嘅时候咧，通过睡眠的确可以补得翻嘅。
0: 系。
1: 咁啊，再有咧，仲要规律嘅运动啦，吓反复强调噶啦。你久坐嘅话，唔结合身体活动咧，真系分分钟好容易吓有好多嘅疾病风险啊，都会飙升吓。咁所以啊，定时嘅身体活动咧，就可以促进我哋嘅血液循环啦，可以为我哋嘅脑部咧就提供更多嘅养分嘅。咁、而再有咧就系、是、积极咁样去社交咯，即系同人互动下，唔好成日一个人喺度即系埋头苦谂啊。咁、有可能你点谂都谂唔出噶啦。
0: 即系个大脑系中意同人哋交流嘅。
1: 系啦，交流嘅过程当中咧，其实系可以增加咗信息嘅互动啊。
0: 哦，即系等你同老间，冇一个人
1: 同人过下招。通过咁样嘅互动同锻炼咧，你有一啲解决唔到嘅问题。

0: 可能分分钟系即系迎刃而解啊，通咗系啦，咁所以咧都非常之鼓励大家去积极咁样去社交啦。咁啊，再有咧就系要持续咁样去学习同埋挑战自己吓。咁虽然话食补咧好难补得翻嗰种思考嘅耗能，但系唔系叫你唔谂嘢，系叫你。有翻精力嘅时候，你都要谂下嘢啊！咁而呢一个持续性咁样锻炼大脑咧，系可以增强啊我哋认知嘅积累，咁而且咧可以延缓大脑嘅衰退噶。
1: 系大脑咧，其实系好中意新嘅嘢嘅，咁所以大家不妨都系喺确保你充足嘅休息啦，同埋规律嘅运动啦，有积极嘅社交嘅同时咧，唔好放弃学习，唔好放弃一啲新嘅挑战。咁再加上刚才我哋讲到啦，所有我哋人体讲到嘅食乜嘢做乜嘢都好，都系会归入去平衡膳食嘅呢一个法则里边嘅。咁所以大家做好基底之后，就可以做针对性嘅嘢啦。咁而最后呢部分咧，我哋亦都想讲下关于心脑血管嘅健康嘅保障啦。因为其实而家心脑血管疾病都成为咗我哋几大嘅健康隐患。
0: 嗯，
1: 系啊，尤其年纪大咗啊，咁样。嗯
0: 系啦，咁啊，随住即系身体嘅痰湿啦、津液垃圾嘅慢慢积累咧，咁啊，分分钟导致到我哋血液里边咧都累积咗好多吓一啲即系唔好嘅东西，未及时排解，就会增加我哋嘅心血管发病嘅风险。咁而心血管有病嘅话咧，其实我哋嘅脑部啊都免唔到嘅。咁所以咧，临床嘅治疗或者预防方面咧，都提倡系心脑同治啊，又或者系心脑一齐去预防吓。咁其实咧，预防痰湿嘅都可以响最大程度咁样系维护到我哋嘅心脑血管嘅健康嘅，咁其实对心血管疾病嘅一啲预防嘅一啲行为同埋药物咧，其实都有利于预防同埋治疗老年痴呆症或者系其他嘅一啲脑部疾病嘅。咁啊，再有咧就系要提醒大家咧，就及时咁样去发现吓，同埋控制一啲危险嘅因素，好譬如话血压啦、血脂啦、血糖啦、电解质含量等等呢啲关键指标，系要通过定时嘅体检去。及时发现嘅，咁有必要嘅时候咧，都要结合埋影像学嘅检查啦，好譬如话系一啲超声啊，甚至乎 CT 啊等等，及时发现异常嘅情况咧，保留同埋止损啦。
1: 嗯，保护心脑血管嘅健康咧，其实真系预防啊胜于治疗啊，因为到咗治疗嗰步，其实件事都比较大啦，因为呢两套系统真系太重要啦，任何出咗少少问题，你都要收手尾，好长好长。咁所以讲到话今期我哋讲护脑呢，咁样脑部嘅健康其实係需要我哋全方位咁样做好，例如话我哋要补脑啦，係咪，但係都要坚持用脑啦，勤于思考啦，同埋都要注意护脑啦，又係嗰个休息休息休息，哇瞓觉真係补充一切极致嘅补品啊，最平亦都係最好嘅获益嘅一种方法啦。只有我哋做好晒呢啲全方位嘅嘢，我哋先至会有机会可以保持到物种进化优势。好大啊！突然间讲到，好啦，今期讲护脑就讲住咁多先啦。如果大家想查翻我哋推荐俾大家嘅嗰条汤方啊，天麻炖猪脑啊，佢点解会帮我哋补到个脑咧？咁样都欢迎大家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查阅我哋更多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2: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做个健康好榜样，超佳人，是令健康。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4: 够钟收工，热线。
5: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4: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6: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7: 九二四路况。

0: 早上时间11: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海白路桂江立交位置往罗村方向系缓慢当中，佛山大道江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同埋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同样缓慢当中噶，五沙大桥位置往番禺方向亦都比较缓慢当中。高速方面，收到会有广兆高速监控中心消息，望到喺三水西至金利路段往呢一个肇庆方向喺第二条车道咧系有施工，车龙咧系增加到2公里咁长噶啦。另外，广三高速嘅监控中心亦都报料讲到，就话喺呢个上亨至呢个雅瑶嘅位置往广州方向喺左边车道啦系慢紧嘅。另外，广佛兆高速喺呢个女水立交位置往鸭江位置方向亦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九字头起，建面约75-105方，精装南向3-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晏丽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20,000每房，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悦苑，建面约83-118方，3-4房，首付300,000起，青动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悦苑，0757-8332-3888。

0: 四路方。
1: 中午时间11:30，喺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海八路嘅桂岗立交位置往罗村位置啦，罗村嘅方向啦，中间车道咧系早前有事故发生，现时比较缓慢当中噶。位置系海八路桂岗立交往罗村方向去，中间车道系有事故噶，现时咧系比较缓慢当中嘅路面状况。佛山大道在这个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往大力方向慢紧，另外在德胜中学在顺积大学位置往五沙方向也比较缓慢当中的。高速方面收到会有广佛高速的监控中心消息，望到在这个比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是有一公里咁长的了。另外在广兆高速的三水西至金里路段往肇庆方向第二条车道是有施工，现时车龙也有两公里咁长的。另外南二环在顺德东立交位置往南沙大桥亦都系车多缓慢当中嘅。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6: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

0: 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0: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0: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0: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尽快追，一手眼睛，一手面孔，一手内心抛弃吧，找回你的微笑嘴巴，又同我上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把精神转世呀，身体是一个。

0: 城起源，起呀起呀起呀！我叫崔慧仪，我今年五岁啦。爹哋，我听日放假喎。
1: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嚟到周末版嘅全城喜悦啦，继续都系你哋嘅主持人系我萧华坚。嗱，咁啊讲到咧，嚟紧喺9月19日咧，就会有一场好特别嘅音乐会啦，同大家送上吓，就系、是、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啦。咁亦都系由小弟咧担任呢个主唱啦，有马俊杰老师啦担任呢个音乐总监，同埋一众嘅顶尖嘅乐手啦。继我哋六月份嘅俾面 Beyond 派对之后，再一次咧就系、是、将一啲粤语嘅经典流行啦，或者我哋港乐嘅经典流行啦，带到俾大家。继续咧，地点方面咧，都系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嘅。咁啊，今次咧就会拣选到咧，从许冠杰开始一路去到书包佬咧，横跨咗成50年嘅呢一啲不同时代嘅港乐男神嘅一啲金曲咧，会同大家咧一次过咧系用呢个时间线咧串联起身咧送俾大家嘅。咁啊，如果你哋咧都系喜欢港乐啦，每一个时代从歌神 Sam 去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陈奕迅啊，等等好多嘅新一代嘅小天王嘅歌咧，都系耳熟能详嘅话咧，咁今次呢一场 show 咧，大家就不容错过啦。票价方面咧，亦都相当亲民嘅吓，就系120元同埋150元嘅啫。咁啊，地点方面咧，就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依然都系我哋好熟悉嘅主场啦吓。咁啊，大家咧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咧，就可以抢飞噶啦。咁因应呢一场 show 咧，都会同大家去将历代嘅啲男神嘅金曲咧，为大家重温一下嘅，亦都俾大家咧，一个经典嘅一个回顾啊！今期港乐男神嘅主角系我非常之喜欢嘅一位男歌手，最近亦都系曾经啊，因为一段打滴滴嘅视频，无端端成为呢个流量热点嘅吕方啊！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啦！
2: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 港乐男。

0: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学飞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5: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过份外卖先？
6: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7: 妈咪，含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8: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5亿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9: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来家天下广场啦！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9246

0: 中午时间12:0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一个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对开位置，往桂城方向龙尾系摆到去街边跨线桥噶啦。另外佛山大道喺江立交三层位置往大力方向都比较缓慢当中。高速方面望到喺广佛高速嘅被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系有1公里咁长噶。另外广肇高速喺呢个三水西至金利路段往肇庆方向啦，第二条车道位置有施工噶，车龙约有2公里咁长噶。另外喺西二环嘅西潮鱼溪段位置往呢个大江立交方向去，同样有施工，现时都系缓慢当中。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植，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中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今年月饼点拣啊？
6: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冰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3: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6: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3: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7: 人生一世事，有天过知己多少有，人难相处。今日便利共你相处系一家，有儿能助你我生我育。当天者有阵别，他朝日定能聚月寿。纵此不能为你。始终也是朋友，设有万里山，隔多两地鸟，
8: 嘿，
7: 花水景，山中也。

0: 我见你，嘿，我看你上水了，已经很远，到底是五米。
1: 继续翻翻嚟有全城喜悦嘅周末版，我系萧华坚。喺9月19日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有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咁今日咧因应呢一场 show 咧，亦都系会同大家重温一啲咧我哋历代男神嘅金曲啊。今期我哋港乐男神嘅主角系我心目当中一位，我觉得好靓声得嚟咧，亦都系喺唱功方面极度非常之顶尖嘅男歌手吕方。好多时候我哋都会想，如果吕方佢再努力啲，对事业嘅追求再强劲啲，会唔会嚟到今日佢喺港乐嘅历史上面嘅地位会更加高呢？但我就觉得会有如果嘅，因为佢就係佢嘛。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 港乐男神。

0: 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起啊起啊起啊起啊起啊！我系咩啊？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2: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2: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3: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又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5: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4: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5: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6: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注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0: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4: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0: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4: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0: 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0: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2: 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5: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嗲，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1: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1: 情满人间，
0: 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6: 全程答意，点止一次。九二四点点诚意，九二四点点诚意。
7: 一首我的心我的爱开始今日下午的点点情意，听到宣传声，大家都知道即将来紧的中秋佳节，在这里会有这个空间给大家去送上一首又一首的中秋祝福，分享你记忆当中很难忘的中秋回忆。当然应该还会有一首歌跟我们一起听。

0: 灯湖早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国企
0: 千灯湖早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陕西深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晏丽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4: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4: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6: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是屋企嘅味道啦。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9: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呢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5: 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

继续翻嚟听紧 FM 九十二点四点点情意，不妨都可以喺我哋佛山家点点情意嘅节目留言板入边留低你想听嘅咧。当然亦都发出你想同我哋分享嘅故事啊。送上嚟自韦尔山嘅作品，叫做《迷情》。

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5: 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咧？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 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说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 pizza 加三隻芝士船 pizza， 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咧，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临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5: 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九二四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永远相伴。
2: 喺我哋留言板收到会有新呢个留言，佢话靓靓主播中午好啊，哇，睇嚟你都系人逢喜事精神靓啊！原来佢话佢琴日咧就系出粮日啦，所以咧依家做紧嘅系全村最幸福个仔啊，怪唔得啦，系咪？咁啊，相当之滋润啊，因为出粮嘅原因啦，所以喺度佢都想点新嚟自于杨千嬅嘅作品，叫做《再见二丁目》，因为入边有首歌嘅歌词系咁唱到嘅，就系原来过得好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再见二丁目呢个再见，可以喺呢个状态当中解释为再次相见。既然活得咁滋润，可以去 plan 计划一下落紧嚟嘅国庆假期去边度玩啊？喂。

0: 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猫。我先生当年就是听了《爱得太迟》之后，鼓起勇气向我表白的。我们现在已经携手走过了十几年了，虽然会有满地鸡毛的时候，但是我们都很感激可以遇到对方，可以爱得太迟。我想将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正在忙的你，希望无论在爱情、友情还是亲情的路上，都不会爱得太迟，珍惜当下，不要留下遗憾。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城口，招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造，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0: 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3: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2: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4: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5: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6: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7: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跟啲屋企人呢，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呢，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3: 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2: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谊
2: 月圆中秋
3: 情满
2: 人间，
3: 你讲我听。
2: 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8: 我是番茄，我是一个间唔中会中意睇下电影啊，听歌放松嘅顶级牛马。咁啊，近期咧有部新嘅电影上映咗，就系呢部 Michael Jackson 嘅《成名之路》。呢个人，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佢嘅歌，但系佢嘅个人经历，可能大家都唔系好清楚。看完电影的我是有点复杂的心情，因为电影很精彩，音乐都很好听，但是带给我更多的是心痛。 Michael Jackson 其实他是有很出色的天赋，就导致他本应该是很无忧无虑的年纪，8岁彩排错一个音符就是一顿皮带抽打，稍微表现得不好就是无休止的言语谩骂。在那个暴君父亲眼里面，孩子们只是改变家族命运的工具，那 Michael 是最有天赋也是最听话的那个，所以他被榨取得最彻底。那其实理解了这层背景，你才会突然之间醒悟，为什么他功成名就之后打造属于自己的梦幻庄园，是一个从未拥有过童年的灵魂，试图为自己和那些同样缺失陪伴的孩子搭建的一座乌托邦避风港。那这出电影等无数人都看到他优秀的背后是那段不幸的童年，但经历过这些这么至暗的时刻，他依然坚守自我，长成了一个善良的大人。最感动的就是他睡在病床上面讲，我的责任就是传播爱与欢乐，让音乐变成共同的语言去改变世界。明明自己就已经伤痕累累了，还要自我自愈，发挥自己对世界的感知与共鸣。在摆脱父亲的安排出道后，那个男仔成为了舞台的霸主，影片在他舞台最巅峰的时候就终止了，等他一直停留在人生最光辉的时候。舞之后的流言蜚语，舞诽谤，做一个永远善良纯真无忧无虑的小王子。咁结合他的这段成名之路的经历，我想将 Michael Jackson 的首 Heal the World 送给大家。他用了这首歌去治愈他的童年，他相信一个小朋友拥有一个完美的童年，在爱入边成长，咁这位小朋友长大之后都会用爱去疗愈自己，疗愈社会，疗愈世界。

0: 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4: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5: 九二四号房。

0: 一齐嚟关注现时嘅路况信息。环马路段收到海白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上方向。在高速方面，广肇高速三水西至金尼路段往肇庆方向第二车道有施工，而家车龙大概系两公里。提示你，广佛江珠高速深联入口收费站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五超限嘅车辆就要绕行到行君特大桥桥底二环路，再从高站收费站重新上高速，工期为期至10月5号，各位互相知照。欢迎登录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咗啦。
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924天气预报。今日白天多云间晴，吹一到两级东北风，气温介乎于30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45%，最大65%。预计今明两日啦，澳市都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

0: 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0: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0: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2: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1: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3: 我的中秋记忆呢好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嘅味道啦。
4: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5: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嚟㗎嘛。
6: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2: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1: 月圆中秋
2: 情满
1: 人间，你讲我听。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0: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9: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0: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 点击菜单栏或者在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呢，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在那里的全媒体直播室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1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那九月开学没多久啊，有家长跟我聊过一个很细微，但是呢却还蛮影响孩子状态的小问题，就是小朋友呢在家挺活泼的，爱说爱笑啊，敢闹敢表达，可是一到学校呢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课堂上面呢永远低着头，不敢跟老师对视，哪怕自己会的题目懂的知识点也始终不敢举手，一旦被老师点名提问就会紧张到脸红啊，心跳加速啊，说话磕磕绊绊的，甚至呢会莫名的害怕抵触上课。那有家长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大多都会说轻声鼓励一下，或者是简单开导一下，跟他说大胆一点勇敢一点，说错也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话好像用处不太大，小朋友呢他不是不想勇敢，而是心里面的恐惧真实又强烈，根本不是一两句鼓励能够化解得了的。那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哈，不谈什么大道理了，也不去指责小朋友胆小，一起来看看这个小孩他为什么会怕老师呢，为什么怕提问呢，家长该怎么样去温柔的疏导，帮孩子慢慢的去打开自己呢。

其实首先我们要明白，孩子上课不敢举手畏惧提问，大多呢不是说他性格内向，也不是不自信，更多的是开学适应期的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那跟刚刚升入一个新的年级，换到新的班级，或者面对新的老师，小朋友呢会处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那么心里面呢本身就带着陌生感和拘束感。那课堂提问对于小孩子来说呢，是一场当众的公开考验，他们心里面呢会悄悄地脑补很多结果，那万一回答错了怎么办？同学会不会笑我？老师会不会批评我？越是心思细腻听话懂事的孩子呢，就越容易有这样的一种顾虑了。他们太在意对错了，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慢慢的就养成了宁愿不发言也不愿意出错这样的一个心态啊。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讲到呢，是小朋友开学不敢举手，怕老师提问啊，怎么样去温柔地帮他跨过课堂当中的一些小恐惧啊。看到不浪漫的靓仔说呢，我家的小孩呀，胆子比我小时候还要小啊，比较内向。果仔终于吃手叉就话啦，我孩子有一回来跟我说不敢举手回答问题，我就跟他说回答错误了也不怕，让老师知道你哪里不了解，错在哪里，比那些不懂装懂的人要强很多啊。还有这位是龙江猪脚饭，就说了，孩子怕的其实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怕被否定啊，确实是这样。还有子涵妈咪说呢，我会先抱抱他，告诉他紧张啊是很正常的，妈妈小时候呢其实也有点怕啊。可爱无敌就说了，课堂呢是试错跟进步的地方，关键呢是老师要有能力去营造这样的一种安全感给到学生啊。谢谢各位的留言。

其实呢，有的小朋友不敢举手，怕老师提问，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啊，就是很多孩子他怕的不是提问本身，而是大人长期传递的一个不能错、要优秀的隐形压力。那平时在家写作业、做题的时候，一旦出错，我们难免会提醒他，会纠错，会叮嘱他细心一点。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形成一种认知了，犯错是不好的，出错会被批评、被否定。那带着这样的心态走进课堂呢，自然就会格外的紧绷，不敢去尝试了。所以呢，真的不用着急给孩子去贴一个标签，不用觉得你的孩子胆小啊、怯懦呀、不上进啊。很多时候呢，他只是太认真、太怕出错、太想做好而已了。好了，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哈，你家的孩子在新的学期有没有出现说害怕老师提问呢、不敢举手发言这样的情况呢？平时呢，你是怎么样去引导他突破自我的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育儿心得，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留言就 OK 了。我们稍后再来聊。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智慧。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1: 九二四路况。
4: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海柏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桂南路南头大桥双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上嚟忍让。再来看高速方面，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旅水方向，由于施工的影响占了右边车道。广佛绍高速旅水立交往亚江方向同样都是放紧慢镜。广绍高速三水西至金利路段往肇庆方向第二车道有施工，现在车龙大概是两公里。广佛高速沙涌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以及西二环西桥渔溪路段往丹灶方向都是车多行得摩。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7: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6: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7: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也有部分的小朋友呢，开学不敢举手，怕老师提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怎么样去帮他跨过这个课堂当中的小恐惧呢？看到这位叫做外星人的朋友留言说呢，现在的小孩子呢叫做小神兽啊，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家二娃刚上初中啊，寄宿了，完全没担心他不习惯，感觉跟我预期的一模一样，哈哈。还有这位是斯斯文文说，我家那个呢是害怕答错题被同学笑啊，哈。乔安路阿健就说了，我家孩子呢就是在家话多，一到课堂就低头不敢举手那种。萌萌小一说道，真正的勇敢呢不是不害怕，而是带着紧张依然愿意去尝试啊，说得真好啊。还有宁静致远爱芳说道，愿每个孩子呢都能够卸下拘谨，大胆发言，在新的学期当中呢勇敢成长啊。胆他 Yummy 啊，他说呢，课堂试错其实不可怕，不敢尝试自我内耗才是可惜的啊。感谢每位的留言啦。那其实面对孩子的课堂恐惧啊，强硬的催促啊，反复鼓励啊，其实有时候收效呢都没有很大哈，反而容易去加重孩子的一个心理负担。下面呢来分享几个温柔疏导的小方法哈，希望可以起到帮助哈。我们可以试着慢慢去引导，帮助孩子去松弛下来。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接纳小孩的这个害怕的情绪啊，不要否定他的情绪。很多时候呢，孩子需要的不仅仅是鼓励啊，而是被理解和被共情。当这个孩子跟家长说啊，我很怕老师提问我啊，或者说我不敢举手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呢先不要急着反驳啊，不要急着去开导他，可以温柔的跟他说，其实我特别理解，上课被老师点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回答问题，确实会紧张的，换做谁其实都有点小害怕啊，这是非常正常的感觉啊。先接住他的情绪，让他知道自己的紧张跟害怕呢其实不是一个缺点啊，其实也不是胆小，是很多人都会有的正常的反应。孩子心里面呢，他那个顾虑啊被看见了啊，被大人接纳了，他紧绷的神经呢才会慢慢的松弛下来。

作为家长呢，我们也要帮孩子去卸下一个必须答对的心理包袱啊。那很多孩子呢，他不敢举手，核心的心结就是我不能错啊，错了就很丢人呢。我们要慢慢帮孩子去打破这个执念，可以日常跟孩子去轻松聊天哈、上课举手发言，其实本来就不是为了答对啊，不是为了次次答对。会的我们可以分享，不会的刚好可以听一下老师讲解啊，补齐漏洞啊，这个就是上课它本来的意义啊。那课堂呢，本来就是用来学习，用来试错的，用来进步的地方，不是用来完美答题的，不是一个证明自己的舞台啊。慢慢呢，让孩子去明白，课堂上面没有绝对的丢人，只有勇敢的参与啊。答错不会被否定，不敢尝试，不敢突破，才会错过一个成长的机会。要卸下这样的一个完美主义的包袱，孩子举手的勇气呢，自然就会多很多了。那继续看到是小欢欢呀留言说呢，其实温柔共情比强硬的鼓励更加有用啊。小林说，教育呢是慢慢来的过程，不催促，不对比，静待孩子慢慢的舒展自己啊，说得很好。还有小曹同学说，孩子的胆怯呢不是缺点，是需要被温柔治愈的一个小情绪。普普通通就说了，比起优异的成绩，更希望孩子能够松弛的去求学，勇敢的去表达，还有自信的成长。热心群众丁总就说了，新学期新环境，本来孩子就有点拘束嘛，家长呢真的要多一点耐心才行啊。美若第三仙说到了，要学会接纳他的不完美，他才敢勇敢的表达啊。还有这位雷公奥姆斗，他说呢要学会共情理解。早安晚安就说了，越懂事越听话的孩子越容易有课堂发言恐惧，因为他可能需要维持自己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姿态嘛。小周周就说了，微小的进步也是值得肯定的，哪怕一周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俾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禅西心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 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1: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万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4: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4: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6: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9: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呢在个月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5: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4: 月圆中秋
5: 情满人间，
4: 情满人间，
5: 你讲我听。
1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帮助小朋友解决这个不敢举手啊、怕老师提问的这样一个课堂的恐惧呢，其实不用追求说一步到位的，可以允许小孩子慢慢来。我们也不用要求孩子从不敢发言一下子变成积极举手、主动抢答的状态。这个突破呢是循序渐进的，每一点微小的进步呢都值得被肯定啊。可以跟小孩去约定一个小目标，不用压力满满啊，轻松的去尝试就好了。那这周不用强迫自己主动举手，先试着上课认真听讲，眼神跟着老师走。那下一周呢，遇到简单的自己有把握的题目啊，轻轻举手试一次啊，哪怕一周举一次也好，也是一个蛮大的突破了。那每一次微小的尝试，家长呢都及时的去肯定他，温柔的去鼓励他，不要催促，不要对比啊，不要施压，慢慢的去积累这个成就感，孩子的底气呢就会越来越足了，这个畏惧感呢也会一点点消失的。这个这位叫做宝贝的朋友说呢，我的儿子很大胆的啊，上课都积极回答问题啊，那就最好了。 IM1897 说呢，敢于突破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诸葛钢珠啊，他说呢啊，钢铁啊，他说呢，开学不只是适应作息，更重要的是适应一个心态呀。一碗螺蛳粉说呢，很多孩子怕老师，把老师当成是挑错的人，所以呢不敢举手。还有柚子不甜说呢，嗯，准备试一试了啊，先接纳他的害怕，再慢慢的帮他卸下心理包袱啊。我开会都很怕主动去发言，更何况是小孩子呢啊。还有阿南 Sam 他说呢，孩子总是怕被同学笑话，怕被老师批评啊，心思细腻的小朋友呢就容易有点内耗啊。尖椒卡皮巴拉说呢，先共情再引导吧，比空洞的鼓励管用100倍。高转速的马达就说了，课堂是用来试错的，不是用来完美答题的，但是最惨是你答错啊，同学或者老师会有压力给到你啊。那相信呢，老师跟同学也会注意一点啊，为了鼓励那些不敢举手的同学。小谢要进步说呢，小时候每次被老师点名就紧张脸红，说话都结巴了。水蜜桃芒果汁说，真的不要随便给孩子去贴这个内向啊胆小的标签，只是新学期适应。

的一个正常状态罢了哈。对的啊，其实呢，帮这个孩子去重塑对老师的认知，化解一个畏惧的心理也是很重要。那很多孩子怕老师呢，是下意识的把老师当成了这个监督自己、批评自己的人，心里面呢带着一些距离感跟恐惧感。我们日常呢可以轻松的去引导孩子扭转这样的一份刻板印象。那老师上课提问不是为了挑你的错哈，不是为了为难谁，只是想看一看大家听懂了没有，有没有掌握知识点。老师认真提问，耐心讲解，是帮每个同学都跟上进度啊，有所收获，是帮孩子把老师在挑我错转化成老师在关注我啊，这个事情很重要。那孩子对老师的抵触跟畏惧少一点的话，在课堂上的这个状态呢就会松弛很多了。

0: 少霞说，平时在家纠错太多，无意中给了孩子压力，让他觉得犯错就是不好的啊。这点呢有老师也讲过啊。 Mr. 欧晨说呢，我家孩子在家滔滔不绝，一到学校就好像只鹌鹑咁。愿望成真真说呢，啊，可能是我不懂接纳孩子的紧张情绪吧，家庭教育呢要学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德涵作月，哇，孩子不是胆小，是太怕出错啦。啊，水杯不见了说，小时候我也这样啊，不是不会，是怕答错被同学被老师笑哇。啊，小赵的生活说呢，我家孩子也怕提问，先让他从最简单的题目开始举手吧，成功了一题啊就有底气了。花开半夏就说了，我家娃也是这样的，先接住他的害怕，别急着催促他勇敢啊。感谢每一位来留言的朋友。
1: 下午3:30。

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语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提醒各位啊，今日嘅天气将会系晴间多云啦，局部有雷阵雨，最高嘅气温去到35、36度啊，所以而家晏昼时间咧喺户外工作或者户

户外咧进行紧活动嘅朋友咧，都要注意防暑防晒。虽然已经系踏入咗呢个秋天啦，但我哋广东嘅天气咧的而且确就系好广东嘅，所以要及时补水啦。希望听日嘅天气咧都同今日咧差唔多啊，都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会吹一至二级嘅东南风。咁气温介乎喺27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85%啊。正在开咪嘅咧会系黄俊，我哋嘅视频号黄俊俊哥正在直播，可以见到我哋今日靓仔靓女嘉宾，今日同画画同篮球有关，大家关注啊！

0: Hello， 呢度系俊晴，多谢各位支持啊！我现在924啦，同埋微信视频号咧直播当中，欢迎多谢同埋喺佛山街一直撑住俊晴、撑住黄俊嘅朋友啊！感谢你哋啊！虽然咧好少咧就同你哋互动，但系我都要读你哋嘅平台，同埋会读你哋所在嘅位置同我倾紧偈啊，为我哋节目打 call 嘅一啲有心嘅朋友。所以咧，你哋有心，我哋会有意啦，会送出一啲特别嘅奖品。咁呢啲奖品咧，今日犀利啦，同画作有关。咁原因咧，同我两位嘉宾、主持嘉宾或者系拍档嘉宾有关嘅。今日真系啊，好似正如天气所讲到啦，真系有少少炎热咧，佢哋都系着住舞袖兼篮球嘅服装嚟到我哋嘅节目啦。欢迎你哋嗱，先请你自我介绍下先，点称呼啊
1: ？Hello。大家听众朋友你们好啊，我是圆圆、我的账号是能量速递员的。
0: 哦，圆圆就叫能量速递员。
1: 是。
0: 哦，都挺特别、啊。我们有个同事呢就叫做一火小圆圆，他是圆咕噜的圆，你都是圆碌碌的圆啦、
1: 啊、
0: 是不是？但是你是能量速递员、啊。又看下去你又 不算圆啦、啊、都比较瘦削型的、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这样的名字呢？
1: 其实是因为我的名字有个源字的。
0: 嗯，
1: 因为我的名字有个源字、
0: 哦。有个源字。
1: 嗯。
0: 哦。
1: 是。然之后我们的这个视频呢是想拍一些传递正能量的这个同画画有关的这个视频。
0: 嗯。
1: 所以呢就起了一个这么得意的名字啦。
0: 是啊。咁嗱这个叫圆圆，大家就直接写。啊这个咁靓靓啊嘉宾叫咩名呢，就是圆圆。咁啊冇错，身后嗰个呢就同佢今日真係孖公仔啊，佢係着咗一件呢24号高比拜仁嘅波衫，但係佢身后嘅呢位保镖啦、铁汉啦、猛人啦，佢着咗一件23号勒邦詹姆斯以前喺骑士嘅波衫啊。你又自我介绍下。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啊，大家好啊，我叫 Wilson 啊。
0: 係 ,Wilson 一开声呢就即刻啊我哋嗰个直播间掉粉啊。因为直播间鍾意睇女生多啲㗎。讲笑咋。Wilson 同阿圆圆呢其实就係夫妻。
2: 冇错。
0: 嗯，咁你哋嗱圆圆呢佢我一早睇佢嘅账号嘅时候呢就知道佢係一个画画嘅画家啦、啊、一位博主啦。咁 Wilson,你除了是他先生之外呢，你是会负责什么东西，你的强项是什么呢？
2: 我通常就是负责小助理、即是打杂、哦、我会帮手拍片啊，跟住想一些 idea， 看看近期可以去哪里画画送给陌生人啊，有没有 artist 啊可以遇到咯。
0: 哦哦，原来你们是会有这种的互动方式，画画透过画作跟陌生人做 friend，传递一个能量，是不
1: 是？是的，没错。
0: 为什么会有这种的互动方式呢？圆圆你又介绍一下。
1: 我们本身是本身我先生本身他就喜欢去拍一些视频的。
0: 哦。
1: 是。咁有一次我哋就喺度倾偈啦，就想话不如拍一个传递正能量嘅视频啦。
0: 嗯哼。
1: 咁样就有咗呢个视频号啦。
0: 哦，传递正能量咁都可以有好多嘢㗎喎，例如请人食糖水啦、
1: 啊、
0: 或者係帮人扫下地啦，或者係帮人哋呢就係、是、即係过马路啊，小朋友啊，或者係一啲公公婆婆过马路时候帮佢哋啦。咁点解就係要画画送俾人，咁送俾人嗰刻，喂，我係有少少叫普通人嘅諗法，就係、是、哇突然间送幅画俾我。有啲人唔係好鍾意画㗎，或者有啲人会觉得咦乜我嚟㗎咩咁。虽然个内心係好开心好多谢，或者係叫做好惊喜啦，但係有冇遇到过呢，就係话啲人觉得嗯我嚟㗎，嗯唔似嘅咁呢。
1: 都会有，但係一般大家都会俾到一个好正向嘅反馈，因为都系
0: 开心，
1: 系好用心去准备
0: 嘅。
1: 多数佢哋都系会好开心嘅收到。
0: 系啦，嗱，所以咧，你讲咗呢啲好人好事同埋好心境咧，即刻 Lily 咧喺直播间赞，今日呢位女嘉宾好靓女。嗱，身后嗰位咧系佢先生 Wilson 啦，我觉得系我睇到视频啊，或者系了解到，可能系圆圆嘅呢个爱心行动咧，都系有赖于你去记录嘅。咁、啊、你其实系咪都好支持太太去做呢件事，同埋叫做你哋都坚持要做呢件事呢？
2: 係啊，冇错。咁我太太啦系一位
1: 儿
2: 童美术嘅老师，咁我都有正式嘅，咁我哋通常都系利用嗰啲休息时间啊、空闲时间就去做呢件事囉、
0: 哦。
2: 我哋觉得依家呢个社会好似 經濟下行啊，
0: 嗯，
2: 大家啲戾氣都比較重，成日都會刷到啲負能量嘅視頻，
0: 即係有戾氣同埋有壓力。
2: 冇錯啦，咁我哋都想做翻件收集啲正能量，傳遞俾大家，等大家生活可以
0: 開心啲啦，
2: 係咯，開心啲、温暖啲咁咯。
0: 我都覺得呢啲係生活當中嘅小驚喜啊！咁有時我哋分享朋友圈嘅原因係因為我哋大部分啦、大部分啦係遇到咗開心嘅事情、值得記錄嘅事情，你先會發個朋友圈，係咪？係啊，我哋先唔講話視頻啊，或者係其他某啲渠道，但係朋友圈係最直觀嘅，可能寫一段文字，可能就係發一張我自己今日遇到嘅開心嘅圖片，哪怕食嘢嘅，哪怕就係可能收到一份禮物嘅，我哋都好想去分享出嚟，去唔好叫曬命啦，係即係叫感恩生活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就有咗呢啲嘅開心嘅事情去記錄嘅話，人生或者係每日嘅生活係多姿多彩同埋開心嘅。到你老的時候，或者去到某個人生嘅境界，再回望你嘅朋友圈咧，你係會發覺哇，自己原嚟喺某啲時期做過呢啲開心事嘅、或者呢啲傻豬豬事嘅、都係一個回望自己嘅人生好好嘅總結啦。咁我又好想問你自己畫畫呢件事咧，係畫咗幾耐？同埋你係咪一位美術生？讀書的時候已經係畫畫噶？
1: 咁我同畫畫結緣咧，我覺得係我細細個就已經係好中意畫筆嘅。
0: 嗯，
1: 我爸爸經常會出差啦，咁每次翻嚟嘅時候都會問我同我細佬想要乜嘢禮物。
0: 嗯，
1: 我記得好清晰就係、
0: 是。你可以影佢啊，先生。如果唔系咧，嗱呢啲说话咧错过咗嘅话，下一次咧你可能揾唔翻嘅啦。好，你继续讲你爸爸。
1: 系我爸爸出差就会问我同我细佬想要乜嘢礼物啊。咁我印象最深刻嘅就系我想要彩色嘅画笔。嗰阵时仲未知道即系画笔有咁多嘅名称啊，有啲系丙烯啊、马克笔啊呢啲，我就要彩色嘅画笔。
0: 嗯，
1: 系跟住我就好细个系中意画画，但系我又冇专业去学过嘅。
0: 自己胡思亂想啦，同埋可能係模仿啦，
1: 係
0: 咪啊？
1: 從細就中意畫畫。
0: 我相信畫畫咧係對於所有小朋友，大部分啦，我又唔好咁絕對，大部分小朋友咧喺成長過程裏面都會做嘅一啲事情，中意畫下自己喜愛嘅動畫啊、卡通人物啦，又中意畫下見到嘅美麗事物啦，畫下水果啊，畫下咧就係一啲可能電腦啊、電視啊、click clack 嘅家庭用品啦，係咪？我覺得都係。畫畫是可以打開想像力的一樣東
1: 西，是沒錯。我有兩個小朋友，我有個二胎媽媽來的，我大仔都很喜歡畫畫，他平時在家裡都會畫一些很抽象的畫出來的。是啊，繼續說回我和畫畫的緣分。我初中的時候都有一次比賽，是一個區的比賽，老師就找了我和另一個學生同學一起去參加呢個比賽嘅，咁我都唔係好記得嗰個比賽嘅名，反正係一個區嘅比賽。咁我係冇受過專業訓練啦，咁練咗一個星期到，咁又係攞咗獎嘅。
0: 哇！係真係呢啲係無心插柳柳成蔭啊！
1: 係啊，
0: 同你陪你去嘅，或者係建議你去你嘅左右隔離嗰啲咧，都攞唔到獎，你又攞到獎係咪？
1: 呢個係老師揀嘅同學去，唔係我自己。

0: 报名嘅，
1: 哦，
0: 所以都收到一啲反馈，我好感谢呢位老师可以见到我，同埋俾个机会我去参赛。
1: 当时画咗乜嘢？仲记唔记得？
0: 记得系画山水画，
1: 嗯，
0: 国画嘅，
1: 嗯，
0: 系。
1: 哇，你今日咧系画画漫画，但系我估唔到你系对山水画都有一手，好犀利啊！
0: 系，其实画画都系相通嘅。
1: 哦，系，同埋画画，我觉得都系一件开心事，真系将一啲美丽嘅东西，或者自己觉得好睇嘅东西分享出嚟，而可能睇过你嘅作品嘅有啲受众，都系俾你嘅呢认为靓嘅同埋好睇嘅嘢感染到吓，咁我哋就会觉得哇，诶，几好睇，正面睇又几好睇，侧面睇都 OK， 跟住斜啲睇，哇，原嚟又系有啲惊喜。我觉得画作呢样嘢就会带俾大家有一种想象力啊！你会唔会系咁谂啊？
0: 系冇错，我觉得画作系可以表达个人情感，
1: 嗯，
0: 即系每个人睇一幅画，其实佢有唔同嘅一啲感受喺入边嘅。我正式学画画嘅时候系高三，其实我正式学画画系好迟嘅，高三特训嘅时候
1: 系好
0: 嗰阵时咧就招艺术生啦，嗰阵时老师就问我哋。想唔想报名去考美术啊？可以加分噶、哦。咁、我因为自己都中意画画啦，咁就去咗报名特训。咁特训嘅期间咧，本身会有几个班，有基础比较强啲噶啦，同埋基础比较弱啲嘅，我就分咗去比较弱啲嘅嗰个班嘅。咁、因为自己冇基础啦，上课我就会好认真咁去听，咁慢慢咧都会。都晋级到即系有基础嘅嗰个班啦，
1: 系、即系跃升咗嘅系咪啊？
0: 系啊，
1: 哇励志故事啦呢啲，明明咧就
0: 努力
1: 系啦，俾喺某啲嘅嗰个选拔当中咧，未系算优秀，自己就努力啲，坚持同埋叫做练多啲，就会成为一位优秀嘅人啦。
0: 嗯，
1: 系咪啊？
0: 系，冇错。我就记得嗰阵时画画最深刻嘅就系有一次我哋模拟考啦。喺考试之前，我哋会进行好多次嘅模拟考试，咁有速写啦、静默啦，同埋系素描啦，啊，同埋水粉嘅。咁我就嗰阵时抽到嘅题目系画印象。我记得嗰阵时可能有少少。急嘅情绪啊，我就将幅画系画得系好粗犷嘅。
1: 喺度打断一下先啊，多谢阿超哥，多谢阿张总，极力撑住我哋直播间啊！呢位美女小姐姐同埋佢先生咧，有机会可以嚟到好靓嘅光景啦，喺你哋嘅上月楼咧画翻幅画作嘅话，我觉得都系一件好美妙嘅事情啊！好，你继续讲啦。真系好多谢佢喺个直播间里边好热闹啊！
0: 多谢
1: ，超哥、张总啊，好。
0: 咁嗰陣時我畫咗一幅畫啦，我係帶咗個人嘅情緒入去嘅，然之後畫得係比較粗礦啲嘅。咁嗰陣時老師就將我叫咗去辦公室，佢就問呢位係咪呢幅畫係咪你畫㗎？咁我話係啊，係啊，我心諗死啦，係咪畫得好差啊？咁樣
1: 係突然間老師仲要單獨叫你辦公室，
0: 係啊，佢話你一個柔柔弱弱嘅女仔，即係平時好文靜咁樣，然之後。佢又话冇谂到你会画出咁有力量嘅画、哦，呢幅画喺美院可能会系高分作品嚟嘅，咁、样讲。我印象
1: 听完之后你就真系好开心啦，嗰
0: 好惊喜，
1: 哦，
0: 都俾咗好多嘅力量。
1: 系喂，佢喺呢个画作啊练习嘅时候咧，阿 Wilson 你识佢未噶？
2: 未啊，嗰阵时都唔知喺边嘅佢。
1: 系啊，都唔知有一个咁柔弱嘅女子，但系画出一啲哇，可以喺美院啊！真系震撼某些同学或者老师嘅画作。哦，今日我哋分享下佢画同埋带嚟嘅一啲作品啦，以漫画为主，以人物为主。我哋攞起佢哋两个先啦，好嘛？见唔见到啊？可唔可以揀佢哋两个出嚟啊？好，
0: okay.
1: 我唔话俾大家听，我想问一下你哋知唔知而家阿圆圆今日带嚟呢两幅嘅画，我哋反开俾大家睇下先，一人攞一个，知唔知佢哋两个系边个啊？知嘅话，评论区打出嚟，系啊，再睇下，好吗？认真啲睇。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尽情三点半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2: 尽情一点，非常要。
3: Hello。
4: 我是演员歌手李
5: 敬明，我是歌手汪
6: 晨蕊，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龙俊明，
7: 我是歌手胡芳芳，
8: 我是歌手梁珊珊，
9: 我是心怡陈心怡，
10: 我哋是 Maple Jazz Band，
11: 我是歌手林林，
12: 我是歌手叶风华，
13: 我是 Alan 布斯伦，
14: 我是歌手 Open，
15: 我哋系灵山传播，
16: 我哋系 One and One Sister，
17: 我是 Hannah 谷子乔，
18: 我是小李活跃飞刀，
19: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20: 我是歌手陈慧周，
21: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22: 我哋系 One Two Three，
23: 我哋系
24: 反斗星，
25: 我哋系。Dimension 迷流，
1: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俊情一点。
26: Hello， 呢度喺黄俊俊哥正在直播当中，多谢各位支持啊！我今日咧请咗两位嘅嘉宾上嚟，佢哋夫妻组合，一位咧就负责影嘢啦，记录佢太太啦，因为佢太太咧画嘅画作啊，同埋输出嘅一啲正能量嘅，我觉得系得意嘢咧，好多朋友都收到啊，同埋睇到啊，都会好开心。就有圆圆 Wilson， 欢迎你哋。
27: Hello， 大家好。
26: 诶，啱啱犀利啊！见到咧就农夫两个啦，我哋播咗佢嘅日出而作啦，就我哋再呈现一下先。系啊，又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点解会画佢哋两个，再加埋张继聪先？呢件事系咪喺现场见到，再跟住画咗？俾埋佢哋，佢哋又见到，哇，点解咁嘅？跟住又顺便又同你互动咗咧，呢件事系点啊？
28: 哦，咁其实点解话佢哋咧？我哋咁啱就去香港玩嘅，跟住我哋就刷到小红书啦，话当日有个。

0: 人夫集团新组合的发布会，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送给他们，因为老实有个插曲的，就是我后生的时候跟陆永超似。
1: 哦，你跟陆永好似。
0: 没错，好似。我看他的 MV， 我以为我自己拍的添。
1: 但你是没有他的那种活跃搞笑的感觉来。
0: 是啊。
1: 你是比较文静一点的。
0: 没错，我们两个都是 I 人来的。
1: 哦。
0: 跟着我们就画了，跟着编出来，跟着就去现场搏下，睇下撞下运气，睇下可唔可以亲手送俾佢哋啦。
1: 哦，
0: 点知咁啱就真系
1: 得咗，
0: 冇错啦！发布会喺个商场嘅，
1: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有刷到咗呢啲视频啦吓。哦，原嚟咧你哋特登系提前画咗之后去撞下，睇下 O 唔 OK？ 点知系俾佢哋欣赏咗，咁啊佢哋三个分别睇到咗自己由阿圆圆画出嚟嘅呢个漫画咧，有啲咩感觉感受咧？
0: 哇！佢哋見到一開始都好 surprise 噶，哇，好靚啊，好似我啊，跟住係咯，貼嘅，跟住佢個嗰個組合啱啱起嘅，好少人知，但係佢見到哇，今日發布會你已經可以畫到我出嚟啦，覺得圓圓畫得好勁咯，係咯，好認可佢幅畫咯，覺得好靚，
1: 係啊，唔係圓圓你自己中唔中意聽？佢哋两，因为佢两个单位嚟嘅，一个组合啦，一个个人啦，系啊，你有知唔知道啊？张敬聪佢本嚟就系歌手嚟噶，你知唔知？
2: 知道，好中意听佢嗰首《日薄西山》，
1: 哦，
2: 歌词写得好正，
1: 系，
2: 我哋都去睇过佢同佢老婆嘅演唱会，
1: 系，咁然后佢哋两个组合咧，农夫咧，
2: 农夫，我哋都会听佢嘅歌，
1: 系，
2: 重新找到你嘅，
1: 哦，
2: 系，同埋我连婚都够得。夠膽結，
1: 我連婚都夠膽結。
2: 佢哋嘅新歌，
1: 哦，
2: 我小朋友我都中意聽噶，要聽住瞓覺嘅有一段時間係。
1: 哇，咁得意係咪？係
2: 啊。
1: 其實小朋友聽多啲粵語嘅歌曲咧，我覺得對於佢講粵語啊、粵語嘅發音啊、讀音啊等等啊，係會有幫助噶。
2: 啱。
1: 嚇嚇。跟住見到阿宇就話啦：張繼聰嘅《生命之花》都好聽咁。
0: 牧民都好聽。
1: 嗱，我就想話咧，其實呢啲。送到俾艺人啦，咁但系系咪呢个当时嘅嗰张系送咗俾佢啦，系咪啊？然后咧就会留翻一个电子版再打印出嚟，系咪咁啊？
2: 系，我哋都想留翻个纪念。
1: 咁梗系啦，系啊。
0: 我哋画画有两种形式啊，
1: 嗯，
0: 咁样即场就可以俾大家望下啦，因为我哋都准备咗份礼物送俾阿黄俊老师嘅，感谢阿俊哥嘅邀请我哋嚟呢个节目。
1: 我都有礼物计，
0: 冇错啦，咁都希望阿黄俊老师俾啲意见我哋啦。
1: 好啊，嗱，对住呢个直播镜头，多谢各位同埋多谢两位吓，阿圆圆，仲有系阿 Wilson。带咗一个，嗱，我而家暂时未睇到，因为我都系双眼系望住呢个直播镜头。咁当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嘅。因为我觉得咧，自己嘅嗰个五官喺呢个漫画咧，系会容易画出嚟嘅。咁但系亦都有啲人画得好睇，有啲人画得麻麻地。咁我究竟今日收到圆圆呢个系咩效果咧？哇，有两幅咁多啊！哇，我仲好多谢你喺后面有一个提词啊，提呢、這个让热爱被看被听见。同埋被看见，系咪？听见同看见都有。咁呢个呢，我相信系佢哋嘅 slogan 啦。但系对于我嚟讲，我都系热爱 passion 呢件事，系一直都喺我内心啊，同埋喺我嘅生活当中，一直都存在嘅。系啊，无论系生活嘅一啲遇到坎坷嘅位啦，或者一啲唔如意嘅事啦，其实我都会觉得佢系考验紧你嘅啫。啊，你咁中意呢件事？如果咁都俾佢考到你嘅话，一次两次三次，咁你就证明唔系好中意呢件事啦。但如果十次佢考你，你都过咗关，咁即系证明你真系热爱呢件事啦。好，我要嚟睇睇其中呢张，我有两张嘅系咪啊？
2: 系你拣嘅，哇，
1: 系咪一样噶？
2: 唔一样噶。
1: 好啊，咁我就系拣呢张先啦。噔噔噔，哇，好劲喎，啲肌肉呢、這个都好 surprise。喂，呢、這个呢直接系成个香港先生嗰啲选男子组合啊，嗰种嘅感觉，有少少啊你哋嘅 best friend 啊，柏希嘅感觉喎、啊，系啊，我都觉得有啲似佢、啊，系啊，有啲少少似佢、啊，哇，好靓呢个，同埋咧就用咗我中意嘅球星啦、啊，就系阿高比拜仁嘅呢个着咗呢个波衫啦，但系我从来未见过 如此大隻嘅自己啊，我係未見過，喺漫畫就可以見到啦。誒，同埋真係打緊籃球，好多。

0: 谢吓，多谢晒。呢张系咪都系 Yuki 晓噶？
1: 系呢张都系。
0: 好啊，
1: 但系佢系唔同嘅形式嚟。
0: 好啊，一二三，叮！哇，
1: 手绘嘅。
0: 哦，呢个系手绘嘅。你对个镜头近少少再去讲讲。咁呢个系咪直接啊？就我因为我见到有啲笔迹啊。同埋有啲咧就係墨水啊，係用咗幾耐時間啊？呢個
1: 呢個廿分鐘到半個鐘。
0: 哦，哇！呢啲咧真係氹人啊，係好正嘅一種技術嚟噶，同埋一個方式啦。我覺得大人細路老人家嚇見到阿圓圓可能係畫嘅呢啲作品嘅話咧，真係會心一笑，同埋咧喺現場。会望住佢嘅作品咧，都内心系会有久久不能平复嘅感觉啊！好多谢晒，
1: 多谢你中意。
0: 冇错，呢度仲要有一个小小嘅隐藏位，写住咧就系佛山西甲。嗱，呢边咧就篮球，一个咧就系我做紧嘅足球嘅工作，一个咧就系热爱嘅打嘅篮球，都系将我嘅爱好啊融入喺佢呢两个画作当中。咦，真系开心，同埋多谢你 ，thank you， 能量速递。圆圆能量速递圆圆咧就系圆圈嘅圆啊，
1: 系我自己名嘅嗰个圆。
0: 大家可以喺小某书揾到系咪啊？
1: 可以系斗某家唔系个斗某音
0: 啊，某音某音都会有系咪啊？
1: 系
0: 哦，好啦，咁我又想问一下一个特别位呢个系咩意思啊？同埋呢个点读啊
1: ？Origin 十三
0: 介绍下
1: 系 Origin 十三系我哋。以前我哋以前系做过一间咖啡厅，系入啡椰酒嘅，嗰阵时系喺公寓十三楼，系原始风格嗰啲工业风啊，所以我哋就起咗呢个名 Origin 十三。
0: 哦，咁而十三系代表咩啊？
1: 十三就十三楼，
0: 哦，十三楼
1: 风嘅一间咖啡厅，
0: 哦，
1: 同埋清吧咁样入啡椰酒，
0: 哦，
1: 系嗰阵时系第一次创业，
0: 系。
1: 系对我哋意义系非常非常之深啦。
0: 哦，
1: 我哋都摆咗好多心机。
0: 嗯，
1: 咁因为口罩原因啦，就冇继续经营落去。
0: 嗯，
1: 系。
0: 喂，唔紧要噶，你唔好讲到咁可惜啦。呢个都系俾你考验啊嘛。咁可能你喺而家一个叫做新媒体，或者系喺呢个传播方式，用呢种嘅作品，又会被更多人看见，睇到你嘅热爱。话唔定啊，下一次就唔使你投资啦，有人投资，直接实体店，你哋就提供技术，啱唔啱啊？
1: 希望啦，
0: 系咪都会等呢日去出现啊？
1: 系
0: 啊。嗱，即刻我哋有位 friend 收唔收徒弟啊？问你，
1: 我
0: 你回应一下先。
1: 如果观众朋友感兴趣嘅话，我都可以出啲视频教学嘅。
0: 哦，明白，即系其实
1: 我自己都系画画老师。
0: 冇错，佢系画画老师啦，系啊。第二个咧，你想同佢交流嘅话，直接可以喺
1: 可以私信我。
0: 系啊，能量速递员
1: 非常欢迎。
0: 系啊，某书能量速递员圆圈嘅圆，揾到佢咗之后咧，嗱，因为今日我真系会叫做同佢哋嘅沟通里边咧系非常之友好，有三到五幅嘅作品喺我哋进程一点送俾大家。起码都画到整个成个咁嘅靓样嘅，吓有呢个靓样先收货嘅作品系画你哋嘅，咁所以积极留言，可唔可以将我啱啱介绍佢哋嘅小某书嘅嗰个网名打喺评论区咧？系啦，我抽第十二个朋友送出第一位嘅幸运画作嘅呢个名额，得唔得啊？
2: 可以，系啦，大家积极留言啦，
0: 直接输出。佢叫咩名啊？某书嘅网名，系啦，咁啊写咗之后，我抽第十二位 ，OK，
1: 十三，
0: 第十三啊，十三，好系喎，嗱，要有个十三，第十三个，
2: 十二十三都抽啦，
0: 唔好抽住十三先，有原则嘅吓，系抽咗第十三个先，跟住我哋会送出一个幸运可以画画嘅免费名额，咁究竟画成你系画系咩样呢？你要留意翻佢哋嘅某书啦，即刻输入吓，嗱而家见到啦，李生超人都已经输出咗啦，等待第十三个幸运数字，快啲！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5: 尽情三点半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6: 尽情一点好气氛，陪你去等红绿灯。
7: 听尽情一点夹夹 band 做嘢，唔使琴琴青。
8: 听尽情一点，
9: 尽情一点，
10: 尽情一点，
11: 听 JQYD 等你嚟做头号粉丝。
12: 你记得听尽情一点，
13: 记得要听尽情一点，
12: 听尽情一点，长长歌，你记得嗌 encore。
5: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尽情一点。黄俊尽情一点。
1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3: 九二四号房，

0: 提醒各位啊，呢一 part 嘅路面状况，缓慢嘅路段有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翻广州方向、龟和路、桂江铁路桥往翻桂城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方向、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都唔快得。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高赞大桥往翻容桂同样都系布慢。高速咧见到以下嘅位置都慢紧，佛江高速嘅南水互通往翻北滘，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龙尾咧已经系去到女和路立交。广肇高速嘅三水西至到金利路段往肇庆第二条车道咧有施工，大概嘅龙尾咧去到两公里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广三高速嘅雅瑶立交往返广州方向都唔快得。如果想查返一啲最新路况或者是报路况嘅话，欢迎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多谢各位，希望各位一路平安，遵程一点去到五点钟。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哇，这个能量速递员呢已经去到第十三个，是恭喜晒彭彭。彭彭是一位呢就人夫集团的首当其冲主要的人物啦，他都是人夫啊。第二个呢他是一位呢就都爱家爱孩子的爸爸啦。第三个呢是顺德的朋友来的。啊，好有食神的。每一次见到彭彭呢总会呢带上一些好嘢食呢，就是请我哋同事的。是啊，所以你两个好似今晚都要去顺德喎。
1: 是啊，
0: 是咪啊。哦，去顺德参加一位朋友的生日，是咪？
2: 冇错。
0: 嗱，我哋先俾大家都睇下佢哋今晚带去俾呢位朋友嘅一啲惊喜礼品。我哋唔系好唔讲呢个朋友系叫咩名啦，好嘛？费事咧就即系佢左右隔篱嗰啲人啊，诶，识佢嘅，即刻去佢微信留言啦。哇！进程一点咧，请咗嗰对夫妻啊，就系咩能量速递员啊，今晚特登啊送幅画俾你啊，你好开心嘅一定会咁。费事将呢个惊喜话俾佢听，但系咧我哋都展示一下，先俾我哋进程嘅 friend 睇下，咦，你哋两个特登嚟到去参加呢位朋友嘅生日，特登都画咗一个佢嘅模样，好吗？
1: 好，
0: 系啊，嗱，其实佢系一位艺人啊，所以咧佢系会有唔同嘅一啲叫做咩啊？即系嗰个角色扮演系咪啊？
2: 系
0: 啊系啊系啊！嗱，等下等下，圆圆你讲讲，就唔好讲呢位艺人嘅名好唔好？
2: 哦，好
0: 嚟、
2: 啊、
0: 俾大家睇下先。
1: 噔噔噔
0: 噔，系啦，摆呢度啊，喺呢度。OK， 好啦，哇！呢位直接就系、是、我觉得佢有古装啦，同埋喜剧成分嘅朋友吓、啊，你可以讲嘅吓，你突然间冇嘢讲嘅，
1: 介绍下
0: 吓。系，佢系咪佢剧集嘅嘢啊？
1: 是啊，冇错啊，系都系一啲经典嘅角色啊。
0: 哦，男定女嘅呢、這个？
1: 呢、這个一睇就知系男嘅，跟住有体型比较健硕嘅，
0: 系有福气。
1: 系啦、啊，咁跟住我唔知啲观众有冇之前有睇过呢啲剧集啦、啊？呢、這
0: 个哦，咪当佢哋冇睇啦。系啊，其实呢度系有五出剧嘅角色系嘛？
1: 其实我哋画咗四个经典嘅，跟住中间嗰个咧就系佢依家嘅样啦。
0: 哦，中间
1: 耶住呢个，
0: 啊，明白，着住件黑色嘅恤衫，戴眼镜嗰、那个，
1: 冇错，就依家嘅形象。
0: 哦，咁啊，呢位朋友喺你哋心目当中，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啊？
1: 其实佢都系我哋其中一期嘅画画送画嘅对象嚟嘅。
0: 哦，
1: 咁佢依家喺佛，
0: 即系佢都系正能量，正能量嘅其中一个。
1: 冇错，冇错。
0: 好，继续讲。
1: 跟住佢喺顺德依家开咗间面馆，我哋个上次就系、是。咁啱嚟顺德玩，然后刷到诶、有个艺人喺度开间面馆，我去试下去撞撞睇下会唔会见到佢，点知就真係见到佢本人，跟住我哋就即刻喺车度画咗幅画、送咗俾佢，跟住收集咗佢嘅正能量。
0: 喂，咁咪有冇请你食面先？有冇食过佢哋啲面先？
1: 食过面啦 ，OK 啊，非常之唔错噶。
0: 哦，系啲咩面啊？竹升面定系一啲拉面
1: 啊？牛腩面啊，系啦、哦，即系好地道嘅广东港式。面馆啦，系
0: 唔系，我睇呢位朋友嘅嗰个面相都证明佢都有食神噶，
1: 系啊，
0: 即系食神样嚟噶，
1: 冇错啦，系啊，
0: 哦，今晚佢生日，所以呢一幅嘅画作就要送俾佢啦，
1: 冇错冇错，
0: 啊，咁听讲咧，你喺后面咧谂住咧，都喺现场嘅宾客里边咧，去集结一啲朋友仔对呢位寿星嘅一啲祝福说话。一齐将呢个正能量满满嘅正能量送俾佢，
1: 冇错啦，
0: 哇，
1: 令到呢幅画更加有意义。
0: 系，咁我都好想问下咧，我哋嘅 friend 啦，进程嘅 friend， 如果你哋两个唔系你哋啊，都收到佢哋两个送俾你呢种嘅 size 嘅画啦，即系直接就系一幅可以挂喺屋企或挂喺你自己嘅房里面，你会系点样？边个位置挂喺床头，定系还是挂喺 sofa 上面？挂喺冰箱旁边，定系还是唔挂，摆落地下，诶，随时随地咧可以移动摆设咁样嘅吓，欢迎你哋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咁啊等我哋亦都可以知道、就是，就系诶，原来你哋都几中意画作，或者系你哋会有圆圆嘅作品嘅时候，会唔会亦都喺屋企啊 show 一个？一家四口啊，一家五口啊，一家三口嘅一个照片墙系嘛？咁、我觉得都系一件好温馨嘅事情啊。
2: 系冇错，其实呢一个送画嘅形式系我借鉴咗筷子机。
0: 哦，筷子机老师，
2: 筷子机老师，之前我哋去参加一个咖啡节啦，咁就有机会送画俾筷子机。咁就
0: 哇，送画俾佢原嚟都好难噶，系咪噶？有机会先送到嘅，睇嚟要揾机会送噶。讲下笑啫吓，你继续。
2: 系
0: 系
2: 見到偶遇到筷子基老師啦，咁就現場畫咗幅畫送俾佢嘅，咁就留咗聯繫方式啦。咁有一日佢就揾到我，佢話想送一幅畫，想送一件有意義嘅禮物。佢諗咗好耐，佢就揾到我話想叫我哋畫一幅佢嘅老師。
0: 佢嘅老师
2: 系阮兆祥老师，
0: 哦，
2: 系佢福禄寿嘅老师啦。
0: 系啊，指导老师系咪有黄草蓝啦、李思哲同埋阮兆祥？
2: 系冇错。咁佢就叫我将阮兆祥同埋佢嘅几位学员画喺一幅画入边。
0: 嗯，
2: 系佢话到时会将系呢幅画。
0: 哦，明白。系啊，圆圆有少少紧张，佢回忆起呢件事嘅时候，所以咧佢一路哇见到呢幅画就定好多啦。我哋可唔可以阿 Wilson 嚟帮我放大啲？因为镜头啲 friend 未必睇到。嗱，阮兆祥系啊，阮兆祥咧喺佢嘅生日嘅直播当中就呈现咗呢幅画啦，系咪？
2: 系系冇错。
0: 哦，哇，里面咧系有佢哋三个啦，同埋有佢哋啲徒弟，系咪啊？
2: 系佢嘅学员
0: 系。OK， 哇，好开心啊！咁当然呢幅嘅画就送咗俾佢啦，但系就电子版仲可以喺电脑里边，系咪？
2: 系冇错。
0: 哦，
2: 咁佢又将每一位学员啦，个祝福语写喺后边，就送咗俾佢。
0: 系啊，
2: 咁我哋今次都系参照咗呢种形式。
0: 嗯，好多谢阿蔡生，嚟自广州嘅蔡生咧，佢就好耐都冇试过咧咁沉浸式睇我哋嘅直播，关键可能见到圆圆呢种女生系啦，佢又好欣赏，而且又觉得佢有才华。包括咧就系你嘅画作咧，我觉得系除咗蔡生，佢可以多啲去留意。我亦都想话俾更多进程嘅 friend 听，喺某书呢个平台可以搜能量速递员，或者某音系咪同名啊？
3: 同名，
0: 能量速递员系圆咕碌嘅圆，圆圈嘅圆，揾到咗之后咧，添加关注啦，留言俾佢哋啦，可以话俾佢哋听，你想，我都想画一幅自己嘅能量画作，嗱、好似我咁啊，我嗰两张喺边啊？系啦，嗱呢张啦，呢张似，即系我觉得加咗色咧会更加，即系你会 feel 到，呢、這个好黄俊、這个咧。就唔都系我嚟嘅吓，但系呢个咧就好似裁判员啊，唔系球员啊，裁判员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工作人员嘅感觉，因为着咗佛山西甲嘅嗰个服装，咁我觉得系啦，你可以揾到能量速递员嘅话，同佢哋交流，可能你分分钟都可以有一幅呢个同自己一模一样，或者系自己好中意嘅一个特别嘅漫画肖像。鹏鹏就系第一位 friend 啊，我哋第二位 friend 要马上嚟咯，好唔好啊？嗱，喺第二位 friend 要出嚟之前咧，真系要问一下阿圆圆啊，其实就系你啊，将你嘅画作送俾陌生人嘅时候啊，你仲记唔记得咧？第一个收画作嘅人又好，或者系某一啲啦，佢哋嘅嗰个惊喜啊，或者系嗰个反应啊，系点嘅咧？你仲记唔记得？
2: 我记得，印象好深刻嘅。我第一次送画系送俾一位艺人。佢系 Eddie 塔沙哥。
0: 哦，知道啦 ，EO2 嘅成员之一，就最即系扮坏人啊，越入型入格嗰、那个系咪啊？
2: 系冇错。
0: 好，
2: 点解印象咁深刻呢？
0: 系
2: 就因为佢嘅人真人同佢电影入边系完全唔一样嘅，真人非常 nice， 同埋佢收到画之后一直。多谢我，同埋真系好感动佢嘅反应，都俾到我继续拍视频嘅一好大嘅动力。
0: 哦，嗱，塔沙哥 EO2， 我即刻咧揾到佢嘅歌啊，有内疚同埋 A Better Day。你哋有冇听过呢两首歌啊？
2: 有
0: 冇噶？唔紧要噶，冇都唔紧要噶，因为佢哋歌咧少人听啊嘛。嗱，咁我就送一首佢哋嘅内疚俾你听，好嘛？因为 EO2 我自己都好中意嘅一对组合嚟嘅，跳唱组合，虽然就系得大概十零廿首嘅原创作品啦，但系佢哋嘅形象都留喺咗好多主持人嘅心里面。

0: 呢首叫內疚啊，當然咧就你哋唔使內疚嘅嚇，未聽過佢哋嘅內疚，但係佢哋嘅歌咧，我係推薦俾大家聽 ，A Better Day 內疚，仲有 Kiss Kiss 守護星都好聽嘅嚇。咁啊，塔沙哥，如果咁啱你嘅 fans 都見到我哋節目啊，今日同阿圓圓啊一齊分享你早前嘅嗰個畫作嘅話咧，又聽到內疚，希望都可以傳遞俾佢聽。然后我知道你哋都有除咗系歌手啦，同啲栋笃 show 嘅朋友仔都有互动噶喎。
1: 系啊，冇错。咁大家睇睇，
0: 等等等，
1: 大家识唔识啊？
0: 唔系你估下佢先，系啦，你估下佢叫咩名先？冇错，
2: 已经名已经喺度，
1: 名已经喺度嘅。
0: 系哦，咩已经写咗喺度？
1: 系啊。
0: 哦，唔系有啲人你咪当佢唔识字咯，或者系当佢睇漏眼咯。系直播间输出一下呢位栋笃 show 嘅朋友仔。咁呢位朋友仔系广州人嚟嘅，
1: 系
0: 系啊，
2: 霸道啊，正宗广东佬啊，呢个
0: 系咪啊？
2: 佢自称正宗广东佬，
0: 而且佢都系上个礼拜

0: 啦。
1: 哦，
0: 啊，系啊，我哋都系谂住有冇机会去撞一撞佢咧，系系。
2: 然后佢又咁啱前一日生日，我哋谂住就作为生日礼物去撞下碰下运气，
0: 系
2: 会唔会真系咁啱可以送到俾佢咧？点知我哋个盲盒就真系开中咗寿星公。
1: 哇！喺喂，你哋真系好幸运噶，都
0: 真系我觉得
1: 画嘅作品咧都基本系送到。咁有冇边啲咧系送唔到嘅？或者系画咗跟住，哎呀！又只能够收喺心里面啊，收喺自己画作里面咧，一直都未送到俾本人咁，有冇啊？
2: 都有噶，系咯，好似呢一个，
1: 呢一个，好，估下佢系边个先？
2: 大家知唔知佢系边个？
1: 系，睇睇佢先。
2: 写咗名噶啦，
1: 啊，又写咗名咩？
0: 系啊，
1: 当佢睇唔到，哇！呢个咧，
2: 佢个名好长嘅，应该大家都知道佢系边个嘅。
1: 呢个外国人嚟嘅，但系我而家睇佢画作咧，好似联想到就系似中国人咯，系啦，似身边嘅嗰啲朋友仔啊，但系咧一睇就知啦。件球衣咧有个标签嘅，咁就肯定知道佢系打波啦。34号唔系奥尼尔啊，吓，唔系奥尼尔，亦都唔系一啲大肥仔嘅中锋。咁佢就字母哥喎。
2: 系啦，咁样我哋上次就佢喺澳门有个 show 嘅，
1: 嗯，
2: 佢本来谂住参加嘅，我哋都系谂住碰下运气去门口睇下会唔会撞到，带住小朋友去。體驗下 NBA 明星啊嘛，點、知咁啱嗰日咧，佢就收到要交易嘅消息。
1: 佢要被交易，唔係佢交易某啲嘢。
2: 係啊，佢被交易嘅。
1: 啊，即係佢要轉去另外一隊波啊。
2: 係啊，就未知嘅，咁就臨時臨急，即刻就坐私人飛機就飛翻美國。
1: 哇！
2: 當日嘅嗰個私人行程就 cancel 咗。
1: 哇！嗰、那個行程本嚟好多 fans 都等佢啦，好多球迷都諗住就係話，哇！第一次見佢啊，同埋喺澳門係咪啊？
2: 冇錯，喺澳門。
1: 係咯，佢都唔經常嚟噶啦，點知？
2: 係啦，
1: 場都未出，或者係未同大家 say hi， 已經坐飛機飛翻去美國去
2: 傾佢嘅交易。
1: 係啊，
2: 但係未知交易去邊嘅當時啊，但係依家就知啦。
1: 哦，喂，好似字母哥咧，佢全名你识唔识读啊？读唔读得晒啊？
2: 我净系识读，佢叫 Yanis， 后面嗰个太长啦。
1: 哦，哇，篮球运动员，因为你哋今日都系篮球嘅主题啊嘛，咁、所以我又觉得，都几得意啊，即系涉猎嘅范围几多啊？系啊，咁亦都可以话普通人嘅。咁所以大家留意住我哋第二个名额啊，因为第二个名额咧同你哋系息息相关嘅。不过咧，我都好想问翻圆圆啊，啱啱问你咧就系一个惊喜嘅 surprise， 哇！佢收到之后咧，佢个反应啦咁样，咁有冇一啲咧系送画过程当中啊，一啲瞬间令你都好感动啊，或者系有冇遇到过咧，就系觉得哇，你画咗呢样嘢，你送咗一样嘢俾我，我真系好多谢你，好感谢你啊，你好有意义呢件事，你有冇曾经收到呢啲 feedback？
0: 有嘅，系其实都系一位栋笃笑演员嚟嘅，系、有冇人估到呢、這个？
1: 仲系佢啊？
0: 唔系
1: 哦，另外一个啦，系嘛？哇，呢、這个就好遥远啦，因为你系细咗嘅嗰个头像啊。
0: 嗯，
1: 哦，
0: 呢个唔系我印出嚟嘅，呢个系一个周边嚟
1: 嘅，周边嚟嘅，
0: 系
1: 呢个周边系贴纸嚟嘅，
0: 系
1: 哦，咁系咪你为佢贴计
0: 嘅？系我帮佢设计嘅，帮佢设计嘅印象。
1: 哦，哇，
0: 然之后佢就做出嚟，变成周边寄咗俾我哋。嗰阵时都好感动，将自己嘅作品变成咗一张贴纸啦，出现喺生活中嘅嘢。
1: 冇错，冇错，即系你嘅本嚟系你嘅画作，咁啊可能系有一二三四五啦，咁啊画咗俾佢，但系佢咧可以变成周边嘅贴纸，反寄翻俾你。等你留低咗一个特别嘅印象，因为佢里面仲有啲加咗啲佢哋嘅设计啊嘛，令到呢样嘢升华咗啦，系咪啊？
0: 系冇
1: 错，真系我觉得系既可以令到自己开心，又令到人哋开心嘅事情咧，就喺今日能量速递员里面啊！今日佢仲拣咗啲歌，遇到咗好多人啦，又遇到咗呢班 band 啦，呢班 band 叫 Mr。曾经画过边几个啊？
0: 画过 Dash，
1: Dash
0: 啊，
1: 好
2: Ronnie 哥
1: ，Ronnie
2: 啊
1: ，MJ，
2: 我哋嘅愿望就系可以画埋剩低嘅成员。
1: 阿 Tom 咧就成日教打鼓啦，
2: 系啊，
1: 好难出嚟啦，
2: 系啦
1: ，Mr 啦嘅主唱咧就有自己嘅 solo 啦，咁啱啱嗱，要话俾大家听啦，佢而家揾紧嘅呢幅相，帮我哋写出。

0: 呢几位成员嘅名字，我哋又系抽一位朋友送出第二位幸运正能量画作，直接画你嘅朋友嗱，系啦，呢三啊，呢、這个就其中一个啫，系咪？
1: 系
2: 啊，分别画噶，
0: 就呢、這个，就呢、這个，就系、是、呢一首歌嘅 base 手，究竟佢英文系点写咧？嗱，话埋俾你听，叫 Dash Mister 嘅 base 手 Dash， 评论区写出佢嘅名字啊！睇下边个俾我哋抽中。

0: 听嘅一首《遇到了》啊！你哋都好中意 Mr. 乐队系咪啊？我想问啊，有冇曾经睇过五人嘅 live 啊？
1: 现场
0: 未睇过系咪啊？
1: 咁嘅机会啊，我哋都系
0: 系啦，同我一样啊，同我一样都系视频啊吓啊！咁当然咧就系佢哋无论系有主唱自己嘅 solo 啦，或者佢哋四位嘅一个表演嘅状态啦，我觉得嗰个音乐现场冇错同埋冇变嘅一样嘢就系音乐现场。都是很鼓舞人心和令到我們哇覺得這班 band 呢那種的搖滾之火呢或者玩他們以前的歌呢都是很正的、
2: 是
0: 超正是你們兩位都希望可以保持這種的熱火啦這種堅持的心啦、我想問你有沒有想著畫到幾時的是、會不會畫到、兩個小朋友都長大去到初中啊高中啊、我不畫的了這樣呢
1: 可能他們大了接棒繼續畫下去呢系啦，即系我哋大仔都有画画天分嘅，我哋发觉，可能我到时我哋唔得闲画，佢大咗，佢都会继续将呢份正能量继续传递落去。
0: 咁我又好想问翻咧，屋企人咧，其实你当时学画画啦，喺艺术学校啦，喺艺术进修嘅道路上，其实都给予好大嘅支持，系咪啊？
2: 系冇。
0: 冇屋企人嘅支持，我觉得读艺术呢件事咧，哇，简直就系好容易泡汤啦，甚至乎系会。我相信有部分嘅听住我哋节目嘅朋友呢都话我以前啊都想成为一个歌手我想成为一位呢就係舞蹈艺员㗎可惜我屋企冇钱我屋企人唔反对咋嘛咁即係都会有呢种 叫做遗憾啦出现喺自己嘅一啲梦想进阶嘅过程㗎。但係屋企人好支持艺术方面啦你自己当时又透过努力啦、好啦到咗你哋嘅后一代同样地如果他们都选择艺术这条路你们是不是都是要支持同埋是会推动他们呢
2: 支持肯定会支持的。而家我都冇话同我小朋友去报乜嘢班都是他自己去选择。他想要学

0: 乜嘢，我哋都尽量去支持佢。
1: 嗯，因为我系会觉得咧，同学们、青少年、小朋友，佢哋如果系喺一啲梦想嘅启蒙嘅时候啊，有咗家人啊，有咗社会嘅，甚至乎学校嘅推动或支持咧，佢哋可能喺以后去到人生啊、新嘅道路啦，系咪啊？或者系要出到去见工、面试、同人交际，佢哋嘅信心系会不一样嘅。如果佢哋可能喺某啲梦想进行嘅期间都会有阻隔、有阻力，佢哋可能信心会争啲。你哋认唔认同咧？
2: 非常认同，系啦，所以我哋系义无反顾咁支持我哋小朋友去追梦嘅，
1: 系啦。咁但系咧，义无反顾都要有啊、经济嘅实力嘅，
2: 冇错冇错，
0: 尽自己能力
2: 啦，系啦，尽自己能力啦。
1: 但佢哋呢个时间就要表现得低调啦。明明系够嘅，同埋有嘅，但系都要低调啲。咁但系，所以我会觉得，因为大家都系我又做父母啦，你又做父母啦，我都觉得系会寄予多啲年轻人，不要放弃梦想。可能你嘅家人喺某啲时候未必支持你，或者系叫做撑到你嗰个位。你可以都谂下办法噶嘛？可唔可以有同学们嘅支持咧？学校嘅支持咧？或者系其他群体嘅支持咧？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多啲尝试咯，系咪啊？
0: 冇错，
1: 系啊。咁我觉得都系有好多可能会发生嘅。所以嗱，第三位中奖同埋第四位中奖嘅朋友，记得密切留意我哋嘅直播间啦。咁我哋仲会稍后时间分享你哋好朋友陈柏希嘅歌曲啦，嗰首叫咩名啊？
0: 很需要不需要系嘛？
1: 很需要不需要？
2: 冇错，系。
1: 点解会咁中意呢首歌嘅？
2: 新歌又好听啊，真系好听，建议大家可以单曲循环模式去听啊。
1: 系啊，陈柏
2: 希嘅时候听又得，瞓觉前听又得。
1: 陈柏希系一位广东嘅歌手，欢迎大家都可以喺一啲平台关注陈柏希。之前你嚟过《尽情一点》，都系我哋嘅《尽情》原创歌手，希望更多嘅好歌俾更多朋友睇到啊！问问能否选择和歌手合照的相？哦。佢意思咧，阿蔡生咧就系话佢想发一个佢欣赏嘅歌手同佢合照，发俾你，可以画佢哋两个出嚟，得唔得啊？
0: 可以啊，冇问题。
1: 好，
0: 可以嘅。
1: 等你张相啊！下午4:30。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嚟到呢个时间，提醒各位，预计今明两天佛山市都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温度去到35度，最低温度咧都喺25度左紧啊！希望各位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纹丝，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收惠师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2: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养成。

0: 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0: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 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 pizza 加三隻芝士船 pizza， 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咧，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多谢各路嘅朋友撑住进程啊！今日有能量速递员同埋 Wilson， 咁佢哋系夫妻档，今日嚟到我哋嘅节目啊！平时咧就又要记录视频啦，又要拍啦，又要制啦。Wilson 咧会唔会都需要几多时间去剪片嘅？而家
1: 都要噶，因为又要睇翻啲素材 O 唔 OK 啦，系啦，又听翻啲音得唔得啦？如果唔得，又要配翻少少，系咯。
0: 哦，
1: 都要少时间噶。
0: 都要少少时间，其实做呢个工作咧，会唔会觉得唉都好攰啊？唉，放弃啊，唞下先啦、啊，咁样咧？
1: 都曾经谂过噶，但系我哋嘅好朋友陈百希又同我哋讲，拍视频要用玩嘅心态，唔好在乎有冇人睇，自己开心就 OK 啦。
0: 哦，有 friend 系啦，有 friend 问佢哋啊，有冇玩开某音？有啊，能量速递员圆圈嘅圆咧，都系佢哋某音嘅名字。
1: 系啦，欢迎
0: 大家关注下，睇下佢哋嘅一啲得意嘅能量传递俾人嘅开心时刻啦、啊，当然呢个能量佢系有画作。啱你讲到好似阿陈柏希咁啦，其实系好朋友，又系福禄寿嘅呢个成员啦。啊，佢系鼓励你系嘛，抱住开心嘅呢个舒服态度去做。咁啊，系咪都呢句嘅说话都令到你哋咧？有时唔好谂太多结果嘅嘢，过程先系好重要。
2: 系，冇错，系。呢句话都俾到我哋生活上好多嘅启发，唔单止系画画，系、你要用个轻松嘅心态去面对一啲喜怒哀乐啊嘅情绪，去体验佢。
0: 马上有朋友赞你啦，呢位 friend 叫做有缘一生啊，姓袁嘅嗰个袁啊，唔系缘分嘅袁。佢话：喂，你两个好有夫妻相咁、
2: 啊、
0: 样，
2: 多谢多谢，
0: 系啊，年终我赚唔少嘅，好多人都吓啊，跟住。其实帮啲朋友设计咗一个画作啦，佢哋又变咗周边啦、其实好似呢啲我都觉得你哋都可以做啊，你完完全全可以做啊，呢啲跨界啊，叫做共创嘅嘢啊，咁样会唔会有谂过呢？接住落嚟嘅时间，
2: 都有啊，都欢迎，即系有想法一齐玩下嘅朋友可以过嚟揾到我哋啦，一齐去碰撞出更多嘅创作。
0: 哦，系咪平时都系喺珠海生活啊？两位？
2: 冇错，系啊，而家一定居喺珠海。
0: 啊，明白，一至五啊，可能有大部分嘅时间都喺呢度。好似你两个今日出嚟做节目咧，咁小朋友边个凑咧？照顾啊？
2: 爷爷嫲嫲咯。
0: 哦，明白，都有老人家帮手。
2: 有，佢哋、可以帮手。
0: 系啊，呢啲咧，我都要提你啊，要时刻感恩嘅呢啲。
2: 冇错，冇错。
0: 系啊，因为喺自己创业啊，或者工作啊，去玩乐，哎呀，明明小朋友要跟住嘅，但系都有老人家。家人去照料佢哋，自己可以玩得舒服啲，做嘢舒心啲嘅话，其实真系去到每一个时刻都系有感恩之心啊！
2: 冇错，
1: 系啦，我哋都藉住呢个机会多谢我哋嘅父母啦，圆圆嘅父母同我哋嘅父母啦，佢哋都好辛苦，
2: 系
1: 帮我哋有时凑下小朋友啦，系啦，多谢你哋，
0: 系啊，好一定要感谢父母啦，然后其实就系会唔会做账号啊？又做呢个日常嘅画画啦，又系又有好多一啲事情处理啦。喂，其实呢件事咧都有好多难度挑战啊，对于你夫妻而言。
2: 系冇错，首先时间上我要凑 B B 啦，同埋工作啦，都系时间都系自己接出嚟。系啊。
0: 因为又要画嘢喎，平时要教画画喎。
2: 咁因为我哋系创作，咁有时候都会遇到有瓶颈期嘅，瓶颈期画唔落去都会有嘅。咁遇到瓶颈就唞唞咯，令自己放松，再去创作。
0: 你呢？你觉得呢？
1: 我因为创作呢方面系佢主要创作嘅，
0: 唔系，但系你都要吓，
2: 佢都有俾
0: 打点好多嘢嘅，你
2: 系，佢都有俾到好多嘅建议我啦。有时候我自己觉得，睇唔出呢幅画有咩问题，佢有时都会俾到好多好好嘅意见啊，同埋 idea 俾我嘅。
0: 你都系可能大部分嘅时间咧，先生系支持佢，真系最重要啦。
2: 系呢一点，我都要感谢佢，系借住呢个机会都多谢你啦。
0: 哎呀，
2: 系真嘅，系一路上佢都非常支持我做嘅事情。
0: 讲起阿柏希啦，佢有首《很需要不需要》，咁呢首歌你哋点解会觉得哇，真系要好隆重推介一下我哋 friend 嘅作品，同埋佢好听在于边度呢？
2: 首先撑佢啦，系旋律系非常好听，好舒服嘅。
1: 跟住呢首歌你听咗之后呢，大家听咗之后呢就知道非常之难唱㗎、因为我同柏希就係初中同学就识到依家嘅，佢係一位好努力嘅艺人，係啦，咁喺呢条演艺之路佢都付出咗好多，所以推介俾大家听下呢首，
0: 係囉，
1: 需要不需要，
0: 佢真係付出咁多，佢仍然叫做继续坚持，继续出片，继续出歌，我都觉得係好佩服佢，因为呢有时会好容易会失去信心，或者係会失去动力㗎嘛。
2: 是没错，他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0: 他比如说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啊，是、明明呢今次都做得麻麻地，或者是哎呀又不被看好了，又不被认可了。他是怎样起翻身又继续再一首接一首歌，一条视频接一条视频呢？
2: 热爱
1: 啊。是啊，由读书的时候他已经很喜欢唱歌，很喜欢打篮球。跟住他就将自己的热爱变成自己的工作。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好像是成日都要跑去河源那里，好长途，每个礼拜往返，就坚持他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行到依家，是啦、参加完福禄寿他又懂扮声啦，
0: 是啊，
1: 新会的扮声专家啦，
0: 是啊，没错，刘华是吗，
1: 四大天王啊，扮到伦啊，哇，扮到好像
0: 炉火纯青一样啊，
1: 是啦，非常之努力的一位艺人嚟嘅，
2: 好优秀，好优秀。
0: 所以咧，佢哋两个特登喺节目里面尽情一点，为陈柏希加加油。呢首叫做。

0: 呢首歌系边个唱嘅呢？嗱，呢个就系第三位幸运儿嘅获得者啦。评论区输入很需要、不需要嘅歌手嘅名字。嗱，因为佢嘅歌手名有啲难打嘅。是不是他的字有点难写的、啊、你不要写错字。
1: 不怪有点多。
0: 不怪有点多同埋不要搞错。因为呢都有同音字不要搞错。咁将正確的名字呢首歌的那位演唱者写上来顺情一点的直播间黄俊俊哥直播号呢在这里输出紧的。输入了呢三个字如果是 OK 的话揀你送出作圆圆帮你画的一幅作品好吗好冇，好冇，
2: 将个名字打上公屏、
0: 啊、你又支持下呢位歌手嘛？系咪啊？既然又系好朋友，
2: 冇错冇错，系啦。
0: 嗯，快啲打上嚟啊！跟住阿琪咧就话好佩服无论系啱啱嘅歌手啦，阿柏希啦，同埋你哋咧，可以将工作变成热爱，将热爱变成工作。其实自己咧有冇回想一下，就系话诶。哇！能夠做到呢一點，或者做到而家今時今日嘅呢個狀態，其實都有啲少少嘅叫做總結嘅一啲提醒俾年輕人嘅咧，有冇啊？
1: 等我諗諗先。
0: 係
1: 係首先
0: 家長啊，唔係家庭成員啦，家長
2: 都一齊可以諗下，
0: 唔係可以幫佢補充，因為咧阿圓圓，哎呀。王俊突然间问我呢个问题呢、
1: 啊、
0: 我好紧张啊。我唔
1: 系
0: 唔识答只系我要组织一下语言啊咁样。你啊你觉得呢因为你系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你太太㗎嘛。
2: 嗯。
0: 你觉得哇佢都可以将明明呢就系世事嘅时候呢就系、是、想要一盒嘅颜色笔系咪啊父亲就可能会成就咗佢呢个开咗呢扇门啊，俾咗条锁匙佢开咗呢个画画呢扇门，然后就一路靠自己啊，同埋靠一啲佢自己嘅能力啊，行到呢一步啊，咁会唔会觉得就系、是，佢、都几佩服太太嘅呢种精神？
2: 系啊，但系我觉得坚持系最重要咯，同埋心态咯，心态要摆正个心态咯，即系我哋一开始我哋拍视频都冇乜人睇嘅，
0: 嗯，
2: 所以就会好灰咯，但系陈柏希就。启示到我哋，俾咗好好建议我老婆，
0: 嗯、
2: 就话将工作变成娱乐，唔好当佢一份工作一个任务，你就会做起身就会顺好多噶啦，
1: 系、哦、会开心好多。
0: 嗱咁啊，先生讲咗呢啲说话之后，你冇咩补充啊？
1: 借用一句歌词啊，
0: 嗯，
1: 系陈雷嘅繁星，
0: 嗯，
1: 谁都可发光，只要找对地方，
0: 嗯、
1: 加油，
2: 冇错冇错。
0: 啊、就呢句歌词已经系代表咗啦，系咪啊？
2: 嗯，
1: 冇错。
0: 哦，因为有啲嘢咧系，你唔系要为咗个结果先去做嘅，原嚟咧就嗰个咩啊？过程啊，嗰、那个过程啊，系会令到你喺做紧呢件事，未到嗰个结果，你再回望一下，回味一下，系、会睇到咗好多。

0: 我你自己意外嘅收获
1: 成长系
0: 哦。嗱喺我哋啱啱直播间里边，有呢位 Louis， 恭喜晒！
1: 哇，
2: 啱咗陈柏希，
0: 冇错，陈柏希冇错，个字都冇写错啊，系因为柏希个柏字啦。因为有啲 friend 可能会打多咗横嘅吓，啊咁啊，跟住一个希咧，会唔会系希望嘅希咧，定系还是另外一个咧？系啊，咁呢个 friend Louis 直接系写啱咗，恭喜晒 Louis！ 你要关注一下，关注咩？跟住再私信你咧。
1: 关注我哋嘅账号啦，能量速递员、斗母音、小母书都系呢个名。边个
2: 圆？我哋边个圆？
1: 系圆圈嘅圆。圆圈嘅圆，
0: 圆圈嘅圆可以找到，跟住加关注之后咧，可以直接话，诶、欸，我系进程一点嘅嗰个 Louis 啊，咁、你就可以发一张自己嘅相系嘛，
2: 都得冇问题，合照又得，全家福又得，
0: 系
2: 啦，都 OK 嘅，
0: 冇错，咁我发到俾佢之后咧，嗱，发你哋会加微信噶嘛，加咗微信会出一个佢哋嘅稿俾你噶啦，你一睇到，OK， 跟住就讲埋地址，然后就会寄俾你啦。恭喜晒，
1: 恭
0: 喜晒，
1: 多谢支持。
0: 系啊，咁啊会再会唔会第四位幸运朋友咧？嗱，你就要留意我哋嘅节目啦。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中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大翻屋企啦！

0: 哇！喺我见到咧，就其实仲有几幅嘅画作咧，都要同大家分享嘅吓，因为好似咧讲讲下都冇咗下文咁啊，就系嗱呢两个啦，系一个戴口罩嘅呢位先生啦，仲有系另外戴眼镜嘅嗰位朋友仔啦，都系由阿圆圆画出嚟嘅，黑白嘅呢两个系咪？
1: 系
0: 啊，咁啊呢两个咧，我觉得佢哋件衫啊，仲有系某个嘅叫做有啲位置啊，都叫系啊固定嘅。一啲嘢嘅噃，但系就系真正咧系最先画咩位先嘅咧，同埋会点样可以将呢一幅画咧，画到大家都觉得好顺眼啊？系你自己点样去界定嘅咧？
1: 首先系通过大量嘅练习啦，系我哋首先系会画出五官嘅比例啦，每个人嘅三庭五眼系会有唔同噶嘛，
0: 系
1: 咁就揸住佢嘅特征。系就将呢个人一啲发型啊、衣物啊、饰品啊嗰啲加上去，咁就具有个人特色嘅一张画就。
0: 冇错啦，呢个咧我直接就 zoom 近少少啦，睇下有冇人估到佢系边个。佢咧就系、是、戴咗口罩嘅呢位朋友仔，
2: 好靓仔，好高大，
0: 好靓仔啊！有嚟佛山开 show 噶，系啊。咁佢系边个咧？有冇人喺直播间里边
1: 估到？
0: 系啦，可以打出嚟咧，我哋都试一试先。系，都试一试。啱评论区里面咧，有位家长都会问啦，学素描啊，同学漫画边样咧会好啲啊？问下你意见，因为你都系画画出身啦。跟住就系小朋友系四年级到，咁我又想听下你嘅见解。
1: 系四年级嘅小朋友咧，我建议就系画佢自己中意嘅画种，因为画种嘅好多嘅。而家目前嘅话就先培养兴趣啦。
0: 系
1: 咁素描就唔急住画嘅，我觉得，因为素描佢系黑白嘅，而且佢系有好多笔触喺入边，系会攰，同埋会有少少枯燥嘅。系而家主要系四年级嘅话就。培养佢嘅发散思维啊，可以打开想象力嘅呢个方面可以。
0: 咁、可以做啲点样嘅事情？你建议啦、可以散发佢嘅思维嘅一啲维度啊。
1: 散发思维嘅维度、
0: 即系可以启发到佢。哇！呢啲思维可以啲左右前后东南西北咁咧，可以学啲乜嘢，睇啲乜嘢，或者做啲乜嘢？
1: 可以去画室度睇睇。一啲学员嘅作品，如果啲作品入边系好有想法、好天马行空嘅，我建议系可以系选择一啲咁样嘅画室，
0: 好
1: 去
0: 学。咁我好想问一下咧，因为你嚟佛山呢度做节目啦，武术之乡啊、功夫啊、醒狮啊，对你嚟讲咧，你了解佛山多唔多啊？同埋，会唔会亦都有啲画作系真系要同佛山元素结合啊？
1: 画作同佛山元素结合，
0: 会唔会有呢个谂法啫？
2: 哇！佢每一件事机会啦，
0: 佢每一件事都要觉得哇，王俊问我嘅问题咧，我都好认真作答啊，唔系讲下得噶啦，
1: 倾下偈咋，唔好意思，
0: 系
1: 唔
0: 紧要，唔紧要，唔紧要，系会唔会啊？
1: 想啊，
2: 希望有咁嘅机会啦。
0: 如果系呢个漫画画醒狮难唔难噶？
1: 可以画嘅，系。可以话唔难嘅。
0: 系啊，
2: 佛山西甲都好出名嘛，希望我哋有机会都画啲佛山西甲有关嘅
1: 元素
2: 漫画
0: 啊，系啦，当踢波的时候啊，因为今年咧就叫四季西甲，四个季度都系有呢个西甲嘅主场咧，会有一啲精彩嘅赛事。咁我哋仲有大概系嗱，而家系九月啦，十月、十一、十二啦，咁呢四个月里边仲会有得意嘢嘅，当。我提前话俾你哋听，你都抽个时间去感受下呢个球场嘅魅力啊，好嘛？
1: 好啊，
2: 非常之期待啊！
0: 系啊，就你哋今日咧分享咗有张继聪、农夫两位，我分享咗去朋友圈啊，你画作都已吸引咗咧唔少艺人嘅经理人啦，或者系佢哋嘅团队嘅目光，都赞你哋嘅。系啊，暂时我未得闲复朋友圈，就话俾佢哋听，哦，佢哋系边个边个边个，揾佢哋就 OK 噶啦，咁系咪想交流咧？咁我未复呢啲样嘢吓，
1: 非常非常感谢，
0: 又唔使咁多谢，
1: 系都好多谢你，王俊老
0: 师。你唔系，梗系唔会令到你嗰两幅浪费噶啦。我仲有一幅去边度吓？仲有一幅喺边度？喺边度啊？系今日咧特登你都有呢个特别嘅诚意，我梗系唔会浪费呢两个咁好嘅大家透过画作沟通嘅桥梁啦。咁最后一个问题，好想问翻，有冇谂过三年后、五年后，你哋嘅能量速递员将会一个点样嘅 发展甚至乎会变成点呢？有冇谂过？
1: 三年后，
0: 或五年后，未来时间啦。
1: 其实冇谂到咁长远。
0: 嗯。
1: 但系都希望自己可以通过呢件事遇到更好嘅自己啦。
0: 嗯，
1: 系。
0: 哦，明白啦。喺呢种嘅分享，呢种嘅能量传递、
1: 嗯，
0: 透过画作啦，认识更多 friend 啦，系咪啊？
1: 系。亦都希望带俾更多观众一啲温暖嘅瞬间啦。
0: 嗯，哇，呢、這个就已经我觉得好好，好感恩的感觉。阿 Wilson 咧，
2: 都好多谢黄俊老师啊，俾更多人。即系我哋热爱俾更多人看见啦，已经
1: 系
2: 希望三年后、五年后，我哋嘅热爱

0: 都会俾更多嘅观众看见。
1: 嗯，
0: 然后王俊老师嘅节目俾更多嘅观众听见。
1: 嗯，阿 Wilson 咧点都会系将啊地主要做好咧，就系呢个过门都系客嘅呢种好客之道啊，
2: 系真实嘅。
1: 啊，多谢你哋，多谢你哋，因为我觉得你哋两个都系一个好善良嘅朋友仔啦，咁可以透过节目里边认识两位，或者透过画作睇到你哋嘅心境，包括你哋嘅所思所想，我觉得都系吓好系一个幸福的瞬间。咁希望你哋两个恩爱啲啦，同埋更多嘅画作俾更多 friend 睇到。最后你揀咗一首咧，侧田嘅《尚能独舞》，点解会揀呢首歌啊？
2: 呢首系侧田嘅新歌嚟嘅。嗰日我哋系去我哋珠海啦，佢系喺嗰间
1: 餐厅做咗一个特别嘅快闪、哦。
2: 系。
1: 哦，哇！俾你哋画低咗。
0: 系啦，咁我哋都好欣赏佢新歌呢句歌词，我的掌声给我，我定能做到，希望大家都可以。
1: 阿鹏鹏啊，再讲一句啊，希望可以变成中国速度员啊，圆圈嘅圆啊。
2: 啊，
1: 哇！呢、這个保持俾大家睇下吓，透过王俊俊哥呢个视频号，听到尚能独舞，仲可以睇到能量速递员为侧田咧。画嘅呢个卡通画作。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4: 924路方，
5: 下午嘅5:02提醒各位，啲缓慢嘅路段，海柏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丫口大桥往翻广州方向，桂丹路嘅上柏路段往翻桂城嘅方向，早前有事故，现时慢紧。狮湖对开往翻白泥咧，都系唔快得。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仲有系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翻大沥方向。桂华路呢边嘅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分江路嘅隧道往返南庄方向，仲有系顺德嘅高赞大桥往返容桂，因为有施工，同样都系布慢。再见到核区内嘅一啲高速慢嘅位置，广佛兆高速嘅女水立交往亚江方向，佛江高速新联收费站往君安中间车道嘅事故，现时系车仔比较多。广肇高速嘅三水西至到系金利路段往肇庆方向，第二条嘅车道啊仍然有施工，车龙咧大概去到2公里左右啦。广佛高速嘅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广三高速监控中心提醒，上坑至到亚窑立交往翻广州方向都系有慢。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

0: 查路放同埋报路放，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3: FM 九十二点四，
2: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3: 食玩要巅峰，
2: 请啊！
4: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嚟到今个周末嘅名震江湖周末版，大家好，我系叔公范奇啊。嗱，仲有一个星期咧就到中秋啦。嗱，讲起中秋咧，好多人第一反应咧就系食月饼啦、赏月啦咁。但系如果你系佛山人，又或者你喺佛山生活过咧，你就会知道佛山人嘅秋天咧唔系从一块月饼开始嘅，而系从一条街、一条路、一支巡游队伍开始嘅。嗱，有一句说话咧，系出自于清朝乾隆年间嘅佛山忠义乡志。咁好多老佛山咧都有听过，就话会城喜春宵，吴乡喜秋宵。咁会城咧就指省城广州，咁广州人咧中意就系元宵闹春宵。咁但系咧我哋佛山人就唔一样啦，我哋佛山人咧中意嘅系秋宵，即系中秋前后嘅呢段时间。嗱，点解呢？因为佛山秋天咧有一样嘢系全中国都揾唔到第二份嘅，就系我哋佛山秋色啦。嗱，秋色究竟系点得嚟嘅呢？嗱，讲翻上嚟咧，居然系同一班细路仔有关嘅。不话说咧，喺明朝嘅永乐年间啊，即系大概六百几年前啊，一个秋收嘅夜晚，佛山入边咧一班嘅细路仔咧就喺田边嗰度玩，咁啊佢哋咧执咗啲葵白，即系笋壳叶啦，咁啊捆下扎下咁样做咗一条小龙嘅样，咁啊又喺龙身上边咧插满咗好多嗰啲香，咁啊就咁咧一班嘅细路仔举住呢条插满晒香嘅草龙，咁啊穿过街巷，一边行一边叫，敲锣打鼓啊，又大声笑，搞到咧深夜都唔肯散啊！咁呢一个原本只系细路仔之间嘅游戏咧，本来就系孩童玩乐嚟嘅啫。咁但系咧，大人听到觉得好得意，好有气氛，于是乎就慢慢将佢发展成一种有意识嘅庆祝活动，庆祝风调雨顺，庆祝农业丰收，庆祝国泰民安。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哋佛山秋色最早嘅起源啦。几有意思啊！一个流传咗六百年，今时今日已经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盛大民族，最早居然起源于一班细路仔喺秋夜入边贪玩。嗱，去到明代正统十四年，即系大概系公元一四四九年左右咧，呢项嘅活动咧正式定名为秋色。咁嘅意思咧就系举行活动嘅时候咧，正当系我哋佛山嘅金秋时节。咁所以咧，秋色又有叫秋宵、出秋色、出秋景咁样样嘅叫法。咁从明代到清代再到民国，秋色就越搞越大。嗱，根据记载咧，全盛时期嘅秋色巡游啊，队伍长达几公里，所经之处万人空巷。巡游嘅顺序咧，亦都好讲究嘅。前边系号灯同埋火把开路，火光红红，行人回避。跟住咧就系大灯笼、头牌、飞步马。然之后后边咧就是重头戏啦，车色、马色、水色、地色、飘色、景色、灯色，合称七色。每一种色咧都系一门独立嘅民间技艺。咁再到后边咧就系锣鼓柜啦、十番啦、舞龙啦、舞狮啦去压阵嘅。嗱，咩叫十番呢？轻轻加插一下啦，可能嗰啲后生咧好少听。十番咧系一种好古老嘅敲击乐，多种嘅锣啦、鼓啦、板啦一齐去合奏，咁啊声音咧铿锵有力，几公里之外都听得到，好大声嘅。咁啊以前咧秋色巡游咧，远远听到十番嘅声咧，就知道咦队伍要过嚟啦。所以咧大家想象一下，就系几百年前我哋嘅佛山中秋夜，成条街火光通明，锣鼓喧天，彩车一步接一步，醒狮腾跃，长龙翻滚。两边骑楼下边咧，企满晒人，细路仔骑住阿爸博马。嗱，呢一个咧就是我哋老佛山记忆当中嘅中秋节啦。嗱，后嚟咧，佛山秋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咁呢一个咧系对六百年传统嘅肯定，亦都系佛山人嘅骄傲。咁但系如果你以为啊，秋色老古董嚟嘅啫，嗱，老一辈嘅啫，咁样样，咁啊搞错咯噃。嗱，今时今日嘅秋色咧，已经唔净止系我哋佛山人自己嘅。

秋色啦，而系全世界嘅秋色。正所谓民族嘅就是世界嘅国际嘅。喺旧年啦，即系旧年2025年嘅10月份啦，我哋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咁盛大举行，主题咧叫做山海同风，月探秋色。嗱，呢一届嘅秋色相当之特别，佢同第13届嘅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系深度融合。来自五大洲13个国家的艺术团，再加上我们粤港澳台地区联合的艺术团，一起加入秋色巡游队伍当中。这个是我们佛山秋色巡游史上外国有成艺术表演团队最多的一届。有几精彩呢？跟大家再回顾一下，好像有格鲁吉亚的阿扎尔舞、毛里求斯的塞卡舞、哥伦比亚的班布科舞，这三种舞蹈全部都被列入为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目来的。他们跟我们佛山的醒狮粤剧同台展演，大家想象一下个画面，一边是格鲁吉亚舞者旋转的裙摆，一边是我们醒狮腾跃的脚步，一边是毛里求斯塞卡舞的古典，一边是我们粤剧的水袖。呢一种嘅碰撞咧，就系真正嘅各有各靓，但系又靓埋一齐嘅。咁仲有更加之穿越嘅咧，就系哪吒同 AI 机械人一齐巡游，神话人物同埋科技产物并肩而行。湖南禹城嘅53.8米嘅香火龙首次亮相我哋佛山，成条龙咧周身插满咗60000多支香。夜间巡游嘅时候咧，香火闪烁，红光流转，就系一条火焰精灵咁样喺度穿街过巷。成个巡游6大主题，50多个表演节目，20部赛车，全路线长3.3公里，行足将近150分钟。从祖庙牌坊广场出发，经莲花路、福贤路、健身路、百花广场，成个禅城中心区变咗一个大嘅舞台。喺600年前，一班佛山嘅细路仔用笋壳扎咗一条笼，插满晒香火，在秋夜入边穿街过巷。600年之后，五大洲13个国家的艺术家和我们佛山人一起在同一条街上边巡游。从细路仔玩到国家级非遗，从本土庆丰收的民族到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佛山这个秋色呢行了600多年了，越行越远，越行越开阔。咁但係秋色嘅原点始终都仲係嗰条插满香火嘅草笼，而舞火龙嘅呢一项嘅习俗呢亦都冇因为秋色嘅壮大而消失，反而呢喺佛山嘅一啲村入边一代一代舞到今时今日。好，我哋睇一睇下部分，我哋同大家去到南庄嘅上元村睇下呢一条舞咗都係600多年嘅火龙。

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

0: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 FM 九十二点四，
0: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
1: 食玩要巅峰，
0: 请啊！
2: 好啦，咁继续返嚟今日周末版嘅名震江湖啊。大家好，我系范奇啊。嗱，啱先呢讲到我哋佛山秋夕嘅原点呢系一班細路仔扎嘅草笼啦。咁而舞火龙呢个习俗呢，今时今日喺我哋佛山嘅乡村入边呢，一样都系非常之精彩嘅。嗱，讲到呢个精彩嘅地方呢，就不得不提南庄嘅上元村啦。嗱，如果你中秋夜行过上元村，就见到一个好震撼嘅场面，一条成百米长嘅火龙，由两百几个村民一齐舞动，龙身上边咧插满晒点着嘅香火，舞动嘅时候咧烟雾缭绕，火花闪闪，远远睇过去咧就好似一条真正嘅火龙喺云雾入边翻腾。锣鼓声、欢呼声、香火噼里啪啦嘅声音混埋一齐，成条村啊就系咁样沸腾噶啦。嗱，咁上元村嘅舞火龙又系点得嚟嘅咧？咁嗱，呢一度咧有个听闻嘅好老嘅传说。咁啊，相传话咧，好耐好耐之前啊，上元村咧，因为佢地处于东平河畔，咁啊，经常咧有啲风灾啊、水灾啊咁样样嘅。咁啊，有一年咧，一场大水过后啊，村入边咧就有瘟疫啦。咁啊，好多个村民咧都病咗，点医都医唔好。咁啊，正当大家好绝望嘅时候咧，有一位嘅长老咧就话。诶，我咧就发咗个梦，咁啊梦入边咧有一位嘅仙人就指点，佢话咧扎一条火龙就绕住我哋村嚟巡游，咁就可以消灾解难啊！咁咪村民就半信半疑啦，咁但系又哎呀老人家讲得嘅照做啦，咁佢哋就用当地嘅植物扎成咗一条长龙，周身插满晒香火。就喺中秋夜咧，绕住条村嚟巡游。啊，讲起嚟又奇啊，真系啊！巡游之后咧，瘟疫又真系慢慢又消散咗咯噃。咁啊，从此之后咧，上元村嘅人就相信咧，舞火龙系可以消灾降福，祈求国泰民安嘅。咁呢个习俗咧，一代传一代，传到今时今日已经有六百几年嘅历史啦。咁喺2022年咧，上元舞火龙被列入为我哋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你唔好以为舞火龙就系举住条龙周围行咁简单啊！上元村嘅火龙咧有一套好讲究嘅舞动嘅套路嘅，包括蛟龙漫步、游龙戏浪、神龙跨海、龙吐戏水、神龙转尾等等，每一个动作都需要成两百几人嘅默契配合，龙头行到边，龙尾就要跟到边，快一啲、慢一啲都唔得噶。舞龙一舞起上嚟嘅时候咧，要虎虎生威，烟火翻腾，睇嘅人咧自然就拍手叫好啦。咁啊，而家咧每年中秋上元村都会舞火龙嘅，外出打工嘅后生仔、嫁出去嘅女都会特登翻村入边加入到舞龙嘅呢个队伍啊。呢条嘅火龙咧已经唔单止系一个民族，而系上元村人嘅精神纽带。除了南庄上元村，佛山仲有一个地方的舞火龙都很出名的，就是桂城石梗啦。这个地方呢是被称作为帝师故里，因为呢在石梗这里有条村历史上边是出过一个帮皇帝讲课的老师。这个呢我们以后再讲一下。石梗的舞火龙都有过百年的历史，但是呢它跟上元村就不一样。上元村就一条大龙，石梗咧就五条龙啊！每年中秋，石梗辖区入边五个经济社，每一个社出一条龙，五条龙分别从各村出发，最后汇合到一个地方，就好似火龙喺度开 party 咁样样，场面非常之壮观啊！而且咧，五条火龙嘅龙头造型咧各有特色，龙须、龙角都唔一样嘅，识睇嘅人一眼就分得出边一条系嚟自边条村嘅。石梗的火龙是用什么来做的呢？每年的农历8月15之前，村民都会提前组队去采集水浮莲或者珊瑚景，回来扎新的火龙。去到中秋当晚，在龙身上插满了点着的香烛，由醒狮队带路绕村巡游，祈求年年顺境，家家平安。

巡游之前咧有起笼仪式嘅，巡游会合嘅时候咧亦都有会龙仪式，接财纳风，好有仪式感噶。咁啊，仲有一样嘢咧都好有人情味嘅，就系、是、石梗人舞火龙之前咧都会大排筵席，邀请亲朋好友一齐食下火龙饭，庆祝丰收同埋团圆。食完饭啦，几十个上百个嘅村民一齐舞火龙，呢一种全村上下齐心协力嘅感觉咧，就系、是、最地道嘅我哋佛山乡村嘅中秋啦。咁另外咧，狮山嘅万石村都有万石舞青火龙，系南海区嘅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每年嘅中秋咧都有得睇，咁所以咧。我哋佛山嘅舞火龙呢唔係淨係得一条村游，而係遍地开花，各有各精彩。提到南庄啦，咁可以讲埋呢今年嘅中秋国庆期间呢南庄嘅大动作，就有第四届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将会从9月25号一路做到10月7号贯穿成个双节假期。9月25、26号呢中秋非遗舞火龙呢就会拉开成个活动嘅序幕。去到9月27号南庄镇第17届嘅五人龙舟赛呢就会喺吉利河段嗰度呢鸣锣开赛。超过270支五人龙舟队一齐集结一齐竞逐，场面是非常之盛大的。比赛当晚呢仲会摆开千人龙舟晚宴，全镇超过1000围台。大家一齐食龙船饭、龙船烧肉，好意头的菜式呢亦都是悉数登场。每个餸都是咁吉祥嘅，食嘅就係水乡嘅烟火戏。咁去到10月3号呢紫南文化旅游区呢仲会有五人龙舟精英邀请赛。精英队伍集结激战水上格兰披治魔鬼赛道。所以呢今年中秋国庆如果你想睇最地道嘅佛山水乡风情嘅话呢南庄系个好选择嚟嘅。嗱舞火龙睇完啦，龙舟赛呢亦都预告埋啦。但是佛山人的中秋夜除了舞动的火龙之外呢还有一把火是不少得的。哇火光冲天啊。

0: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0: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刷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2: Oh no！
1: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0: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0: 92465。
3: 一直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回马路段受到海白路桂江立交相方向，五眼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金沙大桥往桂城方向，仙湖对开往白泥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相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相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分江路隧道往南庄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南国西路中学小学对开往大良方向，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以及顺德快速桂龙工业区往海味立交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出嚟睇辖区内高速方面，缓慢嘅路段有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佛江高速行军特大桥往君安方向，龙尾摆到去高站收费站。广肇高速三水西至金利路段往肇庆方向，第二车道有施工，而家车龙大概系两公里。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方向车流量大。广三高速上坑至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都是黏摩紧，南二环落楼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同样都是施工的影响，放紧慢镜。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今日夜间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7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少65%，最大85%。预计听日外市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左右，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啊！
5: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0: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2: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5: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呢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1: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1: 情满人间，
0: 情满人间，
1: 你讲我听。
6: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7: 我在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8: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9: 翻嚟今日第三部分嘅名震江湖，大家好，我系叔公范奇啊。嗱，如果你中秋夜嚟到我哋佛山嘅乡村咧，有可能会见到一个好特别嘅场景，就村入边嘅空地上边咧，村民会用砖头砌起一座咧空心嘅花塔，塔入边咧塞满晒嗰啲稻草啊、木糠啊、木条啊咁样样。去到晚上，火种一点，火焰啊从塔口冲出嚟，火光冲天，火星四溅啊，咪成条村都红晒。咁呢一个咧就是、我哋佛山中秋另外一项不能够少嘅民族，就系、是、烧番塔啦。嗱，番塔嘅番字咧有好几种嘅讲法嘅，有人咧就话因为塔入边烧嘅系番鬼，所以咧叫番塔。咪亦都有人话咧番系外来嘅意思。但是无论点叫呢，烧番塔在佛山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是我们村民市民祈求风调雨顺、生活幸福的重要传统来的。烧番塔有什么讲究呢？首先呢，塔要砌得够高，火苗呢先冲得高的。民间就相信呢，番塔入边的火苗升得越高，火星越多呢，就代表着越吉祥越红火。咁所以咧，每年中秋，村民咧都会齐心协力咁啊砌塔啦、添柴啦，咁希望火苗就越烧越旺啊！嗱，咁番塔究竟起源于咩时候呢？其实民间都有好几种讲法嘅。咁第一种讲法咧就话，烧番塔咧起源于元朝末年。嗱，当时咧汉人啊不满元朝嘅残暴统治啊，密谋喺中秋起义，就约定用烧番塔嘅火光作为举兵嘅信号。 所以呢每到八月十五月圆之夜，各地呢就砌塔燃烧啊，遥相呼应。这个讲法呢就将烧番塔同反抗压迫就联系埋一起。咁第二种讲法呢就更加之有英雄色彩啦。就话说啦，喺清朝末年啊，抗法名将刘永福带兵打仗，有一班外国嘅侵略者，即係当时人口中嘅番鬼佬，就被追到走投无路，匿追入去一座塔入边。刘永福呢就下令放火烧塔，将呢一班侵略者烧死喺塔入边。咁后人呢为咗纪念呢一场英勇嘅战斗，就有咗烧番塔嘅习俗啦。第三种讲法就更加之古老，就认为呢烧番塔源自于古代农业社会嘅中秋夜迎寒、秋分直月嘅拜火仪式，反映咗先民对于火嘅崇拜。火可以驱寒，可以煮食，可以驱赶野兽，所以呢喺秋收时节点火庆祝系好自然嘅事。三种讲法边一个真边一个假呢，其实就好难考究啊。但无论起源是哪一种，烧番塔传到今日寓意其实都很简单的，就是祈求吉祥、祈求丰收、祈求日子越过越红火。在佛山烧番塔最出名的有两条村，一条就是南海丹灶的仙岗村，另外一个就是南海西朝的松堂村。我们先讲仙岗村先。仙岗村是一条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古村，咁立村呢就喺南宋年间嘅。咁因为东晋嘅道教理论家葛洪曾经喺呢度炼丹而得名嘅。咁仙岗村嘅烧番塔呢已经有几百年历史啦。喺2017年呢就被列入为我哋佛山市第六批嘅市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中秋呢，仙岗村嘅村民都会自发聚集，依照古老传统喺熊熊燃烧嘅番塔旁边度过一个呢热闹嘅中秋夜。我再讲下松堂村啦。松堂村就位于西朝山脚下，有珠江文明灯塔嘅美誉，亦都系一条呢赫赫有名嘅翰林村。历史上出过四个翰林，举人进士更加多。松堂村嘅烧番塔呢同样系佛山市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松堂村嘅烧番塔呢最特别嘅地方呢唔系话个塔有几高，而系个点火仪式。松堂村嘅番塔呢高度基本上固定喺五到六米左右，每年呢都系由我哋嘅村民自发搭建嘅。咁但系火种嘅传递呢系非常之有仪式感。每年嘅中秋夜，火种首先喺欧氏宗祠嗰度做起点。松堂村嘅村民呢大部分都姓欧嘅。咁欧氏宗祠呢就系全村嘅精神中心。火种点起之后呢由十个人去接力传递。咁路线呢就系从欧氏宗祠出发，经过孔圣庙，再到荷花池，穿过翰林门，绕住村中间嘅月池行一圈，最后呢返到嚟番塔所在嘅小桥上边。呢十个人一个传一个，火种唔可以熄，每一步都行得非常之庄重。咁去到小桥上边嘅时候呢，就由村委会评选出嚟嘅最后一棒嘅传递人亲手将火种送入到番塔入边点火。一瞬间塔入边火光冲天，淨係见到火光都见唔到个塔身啦。巨大嘅火舌穿塔而出，直冲天际，引得观众呢阵阵惊呼。呢个时刻係成个松堂村中秋夜最神圣最热闹嘅时刻。大家諗下，从欧氏宗祠到孔圣庙，从荷花池到翰林门，从月池到小桥，一条火种传递的路线就是松堂村的历史文化路线。有祖先，有孔子，有荷花，有翰林，有月池，最后再回来翻塔，已经不单只是烧一个塔，而是整条村对自身历史文化的一次巡礼。除了仙岗和松堂，南海罗村的上柏社区都有烧番塔传统的。上柏村的烧番塔有成六米高的，塔身116层，要用3600多块新砖去砌成的。每年中秋都吸引上千名的市民游客齐聚在番塔广场去体验这一项的传统民族。烧番塔这一项的习俗以前只是乡村入边的事，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地的朋友专门过来看热闹。有人就说烧番塔看的不单止是火，而是一种感觉，一种全村人齐心协力以热闹闹过日子的感觉。火光冲天的那一下，所有烦恼都好像被烧走了一样， 剩低嘅就係对来年嘅期盼同埋祝福。佛山人嘅中秋有巡游，有火龙，有饭塔，呢啲呢都係睇嘅玩嘅。但係讲到底，中秋最紧要嘅呢都仲係食。民以食为天嘛。嗱，下一部分呢，我哋就从街头行返入厨房，睇下我哋佛山人嘅秋天餐桌上边有咩好嘢。

0: 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萧班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荟萃，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想飞为萧班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

0: 林燕紧需899蚊一只，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1: 健康七点半，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3: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我想问下曾医生，第一次要带老人家去睇记忆门诊啊，其实提前要唔要做咩准备呢？
4: 做好充分准备是可以令到我们的就诊更加高效的。郑医生建议当然要由最了解老人家生活状况的家人陪同啦，因为他可以提前帮我们整理老人家近半年的情况，比如说忘记事情的具体的情景是怎样，老人家的性格情绪是怎样变化，同时也都要带上老人家现在所吃的药物的药盒，包括保健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老人家对睇脑科有抵触的话，咁其实我哋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话检查一下血管健康啦，咁可能会更加好一啲。而就诊嘅时候，医生先至会根据基础嘅问诊同埋量表评估，再根据具体嘅情况确定系咪需要进行进一步嘅检查嘅。所以规范嘅诊疗流程系有助于我哋嘅明确诊断，避免走弯路噶。
2: 佛山市。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翻嚟今日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啊！嗱，啱先咧，我哋讲咗秋色啦、舞火龙啦、烧翻塔啦，咁啊，全部都系睇嘅、玩嘅、游嘅。咁但系讲到底，中秋最紧要嘅都仲系一家人围埋一齐食餐饭。嗱，佛山人嘅秋天餐台上边有咩好嘢食呢？嗱，我哋今日咧就从传统中秋食物，再讲埋我哋佛山本土嘅秋收物产，一次过咧满足大家嘅口腹之欲啊！咁先讲几样我哋广府中秋必不可少嘅传统食物先。第一样嘢咧就系芋头啦。嗱，我哋佛山人过中秋咧一定要食芋头嘅，而且咧仲讲究话要连乸带仔，即系一个大芋乸带住一窝细芋仔一齐买翻嚟一齐食。嗱，点解咧？嗱，因为芋头嘅芋咧同我哋粤语当中守护嘅芋咧就同音嘅。咁食芋头咧就系护住我哋个头吓，保护我哋一家人就平平安安。而且咧，芋头乸同细芋头咧就放埋一齐，就象征母子团圆、公孙同珠、四代同堂。所以咧，中秋节食芋头一定要一家大细一齐食。大芋头就大人，细芋头个细路仔，一家人最紧要就齐齐整整。另外咧，仲有一个好得意嘅讲法，就喺清朝嘅乾隆嘅《潮州府志》入边咧记载，话中秋圆月剥芋头食之，谓之剥鬼皮。乜意思咧？就话剥芋头皮咧就好似剥鬼皮一样，食咗咧就可以辟邪消灾。咁睇下，一个芋头又有团圆嘅意思，又有辟邪咁样样嘅含义，难怪我哋佛山人都中意食啦。嗱，我哋顺德嘅朋友食芋头咧，仲有讲究，佢哋中意用本地嘅红眼芋，唔用槟榔芋。嗱，点解咧？因为咧槟榔芋嘅纹理花，本地人咧就认为花就系花心啊，做事唔专一，而且咧红眼芋咧嗰啲肉质就更加干净，冇纹理，代表做事专一、踏踏实实。你谂啊，就系食个芋头啊，都食得出人生道理啊。嗱，第二样嘢咧就系菱角啦。中秋节嘅街市上边咧，周围都系卖菱角同埋买菱角嘅人。乜菱角嘅菱咧，谐音就系伶俐嘅伶啊，所以咧俾我哋细路仔食菱角，就祝福佢哋咧聪明伶俐。乜菱角咧就七月开始长成，咁但系最好嘅时节咧都仲系中秋节。呢个时候嘅菱角咧就最为饱满成熟，甘甜清脆。剥咗壳嘅菱角加米煮成咸味嘅白粥。啱啱好可以中和到月饼嗰啲甜啊、腻啊咁样，都系我哋一份老人家嘅智慧嚟嘅。咁第三样嘢就碌柚啦。嗱，碌柚啊，外形浑圆啊，象征团圆啦。柚啊，咁谐音啊，保佑咁嘅意思，寓意咧就系保佑子孙祈福纳祥。咁啊，而且咧啊，碌柚咧好多核噶嘛，咁啊，寓意咧多子多福。中秋食完月饼，食几解呢一个嘅碌柚，清甜解腻。真系好舒服嘅，而心灵手巧嘅我哋咧，仲会将食剩嘅碌柚皮咧，做成系碌柚灯笼，俾啲细路仔。

拎住嚟周围玩，亦都系好多我哋朋友嘅童年回忆嚟噶。第四样嘢咧就系田螺啦，嗱田螺啊，嗱有一句古诗系咁讲嘅，佢话中秋佳节近如何，饼儿家家馈赠多，拜把嫦娥斟月下，芋头啖过又香螺。嗱呢一首古诗讲嘅咧就系我哋佛山人中秋食完芋头，仲要食埋田螺先得噶。点解一定要喺中秋食田螺呢？因为中秋前后咧，田螺正系处于空怀期，咁肚入边就冇螺仔嘅，肉质就特别肥美，系一年之中食田螺嘅最佳时节。咁民间认为咧，中秋节食田螺可以明目啊，所以对月啜螺肉，越啜眼越明啊，有咁嘅讲法。嗱，传统食法咧都好有仪式感嘅，攞住一只田螺对住月亮举一举，再送到嘴边一啜。求的都是聪明的意思，而且那个螺字呢粤语同我们螺嘢的螺都同音的，田螺即是向田螺嘢食，有丰收之意，亦都代表着五谷丰登的。嗱，传统食品讲完啦，但是呢在我们佛山的秋天餐桌上边的好嘢呢远不止这四样的。咁我们仲有一些呢我们自己本土的秋收的产物。第一样呢一定要讲，亦都是我自己心头好，就是高明的合水粉角啦。合水粉角呢是我们佛山市首个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地位不用多讲的东西了。每一年的中秋前后呢就是合水粉角成熟上市的时节，秋分一到，角龙就开始滑。合水粉角的特点就是粉质多，味甘甜，冇渣，吃下去粉粉绵绵，清甜回甘。有句说话叫做北有山参，就南有葛根。粉角不单止好吃，仲系药食同源嘅好材料。秋冬天气干燥啊，煲一煲粉角鲮鱼汤，哇，清热去湿啊，滋阴降火，好正好舒服嘅。仲有粉角扣肉啊，粉角吸晒嗰啲扣肉嗰啲肉汁，入口即化，系我哋高明人秋冬嘅家常菜。合水粉角咧，种植面积就上万亩，大量出口到欧洲啦、北美啦、东南亚啦，系我哋佛山农业走向世界嘅一张名片嚟嘅。咁第二个咧就系我哋高明嘅蒸豉啦。咁每年九月份啦，高明六洞山一带咧就会变成一片咧红当当嘅地方啦，因为咧本地嘅土生品种蒸豉就成熟啦。咁蒸豉果实晶莹剔透，口感细腻，同一般嗰啲豉系唔同嘅。高明咧，而家种植豉嘅面积咧，亦都有一万几亩，以豉兴农啊，豉咧就已经成为高明农业嘅一大特色。咁中秋前后咧，啲豉红当当咁挂喺树上边，寓意红红火火，事事如意，真系睇到都开心噶。第三样嘢咧就系九江嘅水影冬瓜啦。九江嘅地处桑园围嘅核心区域啦，独特嘅天然环境孕育出一种特有嘅农产品，就叫做水影冬瓜。水影冬瓜食法好多啊，冬瓜仔炆剁猪肉，山珍水影冬瓜中水影照沙田，唔同嘅菜式可以将水影冬瓜嘅鲜甜释放到极致。秋天嘅冬瓜好正啊，消暑去湿，一家人煲一个冬瓜盅就系好家常嘅幸福啦。第四样嘢咧就系晚造水稻啦。虽然咧而家我哋佛山咧系工业城市，但系喺三水嘅南山咧、高明洋和一带咧，依然有大片大片嘅稻田。每年中秋前后咧，晚造水稻就开始转黄啦。一到十一月咧，就可以开镰收割。咁俗语讲下，立冬满桐红啊。咁讲嘅咧就系晚造水稻成熟嘅时节啦。咁金黄嘅稻浪延绵起伏，哇！压到嗰啲嘅稻穗咧，一个好优美嘅弧线。呢一个咧系秋天独有嘅丰收嘅姿态。佛山人食嘅大米咧，有唔少咧都系产自呢一片嘅水土啊。嗱，除咗以上几样嘢咧，仲有三水嘅黑皮冬瓜啦、高明荔塘红薯等等地标农产品，亦都系秋季丰收嘅常客。每年我哋佛山举办丰收节咧，呢啲本土农产品都会亮相呢个集市嘅，咁实现农产品变商品，产区变景区。咁讲到呢度咧，大家可能会发现啦，我哋佛山嘅秋天咧，由头到尾都系围绕住两个字，就系丰收。六百年前我哋细路仔摘草笼去庆祝丰收，今时今日田间地头嘅粉角、豉、冬瓜、稻谷，依然都是我们佛山秋天最实在的底色。
中秋食芋头、食菱角、食田螺，食嘅唔单止系味道，仲有就系对团圆嘅期盼、对聪明嘅祝福同埋对丰收嘅感恩。所以今年嘅中秋，无论你系去南庄去睇火龙，又去松堂村睇烧翻塔，定系留喺屋企同屋企人一齐食餐饭，都唔好忘记，我哋过嘅唔单止系一个节日。重要是我们佛山人传承了几百年的生活智慧和美好的祝愿。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我们下周再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5: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0: 起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有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往桂城方向，龙尾摆到去罗村大桥。金沙大桥往桂城，仙湖对开往白泥。桂兰路大城小正路段双方向。仲有石龙北路南海一中往清风路的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旅广路时代糖果对开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宝君北路兆祥路口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九鼎对开往南庄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三落西路新村路段往落松方向，南国西路光华路口往大良方向，龙舟路绿楼中学往伦教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虽然是忍让。再来看辖区内高速的缓慢情况。佛光高速杏君特大桥往君安方向有施工，龙尾摆到去高站收费站。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方向车流量大，广三高速上坑至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同样都是咪摸紧，以及南二环立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有施工的影响，放紧慢镜。飞行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3: 做兄弟有哥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4: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各位职场朋友，今日你更上一层楼未啊？我系郑聪啊，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读一下黄之焕嘅《登鹳雀楼》，一首啦只有20个字嘅终极人生鸡汤，《登鹳雀楼》，唐·黄之焕。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最强嘅成功学讲座啊！前两句咧写景嘅，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够宏大啦，系嘛？但系黄之焕话未够，要欲穷千里目，就要更上一层楼，想睇得远就要企得高。特别千里目个穷字咧，系读穷。第四声是尽览的意思，用粤语来读呢，特别有那种突破极限的渴望。无论你是准备考试、求职又或者是创业，这一句更上一层楼呢，都是最强的动力来的。不要满足于眼前，你的视野会决定你的世界。未来一年呢，你最想更上一层楼的领域会是什么呢？不介意的话留言立低你的 fat 啦。点赞收藏这一碗千年的鸡汤，等你迷茫的时候可以一起补补身。下集再见你。
6: 开心听，开心讲，
7: 越讲越
4: 开心听，开心讲，
7: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6: 郑聪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2: 郑聪，
4: 郑聪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8: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9: 都市冇阴公，
10: 都市都市都市
11: 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12: 都市冇阴。

0: 雨露，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

0: 边啦，听住就好经典嘅一首歌啦。郑少秋啊，势不低头啊。而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多谢各位捧场啊。咁我哋要讲嘅嗰个话题咧，都真系大概我谂下先，应该可能系十年八载啦，十零年啦。呢十零年就个个都成日都特别年轻人啦，成日俾啲长辈都会讲话，个个都系低头一族嚟嘅。食饭嘅话咧，手机食先，跟住再到我哋食嘅咁样，即系有手机玩咧，就个个都系低头一族啦。咁以前未有咁多玩手机嘅年代。十零年前，就算有电话都系主要攞嚟打嘅时候咧，好少耷低个头咧。咁嗰阵咧，我哋对于低头两个字嘅理解咧，就唔净止系依家觉得喂低头好正常啫，玩手机啫系嘛，低头一族系讲紧呢个。我哋以前唔系噶嘛，都讲紧个低头嘅意思，就真系讲紧低头嘅，唔系讲睇电话嗰种低头，而系讲紧咧就同埋人哋认错啦，同埋现实妥协啦，同埋自己承认一下，即系话喂今次可能我真系唔得喎，今次呢件事咁样。
1: 郑聪，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0: 讲真啦，好多人都会觉得啦，可能低头都系一件几愚啦，又或者多多少少，起码唔想啦，即系有啲丢架嘅事啦。咁细个嘅时候咧，其实阿妈都会教我哋嘅，即系话做人咧要企直吓。但大个之后，大家会发现咧，咦，有时。即系企直肯定系啦，咁如果合情合理合法嘅话，识得低下头咧，有时比夹硬系都要企直咧，都好似仲难啲，同埋要更加需要勇气。我讲到低头咧，喺粤语嘅词汇里边，呢头讲你会谂到边啲词咧？留言讲下。

0: 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0: 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两大送一世单元家庭票400蚊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嘢。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

0: 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拣同味嘅一些，又或者系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只圆形 pizza 加三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追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掂，
1: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1: 郑聪。
2: 系啊，多谢捧场啦，越讲越甜啊！咁今日咧讲紧嘅话题咧就系低头啦，咁样啱先听嘅嗰首就苏黎嘅歌啦，就不低头啊！咁再上嘅嗰首就郑少秋啦，即系大家讲嘅秋冠啊，誓不低头啊！咁而家讲个低头咧，就会谂到咩粤语词啊？咁好多人嘅反应咧都会系呢个嘅，就认低威吓，认低威，认发粤语第六声，低威都系发粤语嘅第一声，低威即系威风扫地啦，普通话嘅话就丢脸啦，咁样认低威即系承认自己冇面啊，同人哋低头啦啊，普通话应该叫做苦软啊，类似认怂啊咁上下意思啦。咁你几时会听到认低威呢？通常都一个人咧原本可能好强硬嘅，或者都好有信心嘅，咁但系结果遇到更加强嘅对手啊，又或者面临住嗰种先唔好讲话边个实力强啦，但系冇办法话再挽回嘅局面啊，咁就被逼承认，系啦，反正我呢铺就。认低威啦，咁样咁，例如你同人哋可能有拗撬啊，明明可能你错啊，咁但系你死撑啊，撑到后来咧，证据已经摆咗喺面前啦，咁你通常就会有嗰句啦，或者我哋喺粤讲粤语嘅地方啦，都会听到咗，好啦好啦，呢铺我认低威啦，咁样即系例如打机咁，你输咗，咁啊朋友话喂嗱，输咗我认输啦，咁样咁有啲即系赖猫嗰啲咧，就熄咗部电视话喂，反正点都唔俾你赢噶啦，我打死我都唔认低威咁，咁呢时候会听到啦，认低威。认低威啦，听落啦，感觉就好似都几愚咁。事实上面亦都唔系，其实好多长辈话咗啦，识得认低威都系一种清醒啊。即系你知道自己可能唔够人哋嚟啦，或者今铺认住低威啫，又唔系永远认低威嘅。咁再撑落去可能会更加肉酸啦咁。即系得罪讲句啦，就我亦都唔系话支持曼市嘅两队边一队波啦咁。好似刚刚发生嘅曼市嘅打比啦咁样。咁你睇到就曼联虽然话打多个啊，咁但最尾都系冇办法啦，喺个现实嘅把握能力上边啦，就亦都系只能够讲呢一铺啦，起码系焗住要认低威嘅，咁下铺再嚟过啦咁。所以呢个其实唔系懦弱啊，而系啦就长辈讲嘅识时务。咁最惊就系嗰啲啦，就死都唔认低威嘅人啦，往往可能会输得更加惨。

0: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先睇学校周边缓慢路段，受到往期石门中学对开北环东路、红湖路、黄海路嘅位置，石龙北路南海一中往清风路方向，桂平西路、华翠路口各个方向，市一中周边嘅蝶南路、文沙路嘅位置，以及龙洲路、勒流中学往伦教方向。再嚟睇市区其他缓慢嘅路段，收到有海柏路五雅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往桂城方向，龙尾摆到去罗村隧道；金沙大桥往桂城、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桂兰路大正小城路段双方向、东二路口各个方向、清风路下南路口双方向、桂和路桂港铁路桥双方向、旅广路时代糖果双方向、禅西大道石湾大桥往落松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往蓝石方向、塘头至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王府井紫微港往石梗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佛尘路花卉世界双方向、三落西路新村路段往落松方向、南国西路光华路口往大良方向、碧桂路德胜大桥双方向，以及105国道绿茵跨线桥往广州方向。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方向同样都是车流量大。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今晚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7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85%。预计听日我市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左右，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2: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2: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3: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又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4: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3: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4: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5: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6: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ave 一 brave。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5: 越讲越掂。

0: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喂喂，如果你都鍾意粤语呢，斋为呢一个气字啊，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咧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咧三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咧。在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苦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呢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在闭国居住的时间好长啦，只是闭国食的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是时候走啦嘛。郑国有寿元，秦国都有寿元，你哋返到本国的寿元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苦之弃牵讲嘅就係活生畜饲料。粤语呢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呢叫做喂，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呀、弃鸭呀咁。嗱，相传古时候呢有个农户间屋穿窿漏水，突然之间呢佢嗰斗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五星级猪保姆，猪乸瞓低喂奶，咁我就跪低做弃饲料啦。啲路人见到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嚟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喂五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所以今时今日咧，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系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啊，跪地弃猪乸啫 ，OT 到凌晨三点，跪地弃猪乸啦。嗱，但系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咧，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嘛，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呢可能可以软啊，但系底线系要硬正，钱系好紧要，但系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咧，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不过咁，讲多无谓，话时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仔。
2: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4: 讲，你收听紧嘅系
5: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1: 咪睇下啦 ，KK 话聪哥乜咩话乜唔系甲方爸爸我爱你咩？咁我哋呢个更加严重啲啦。我啱先讲嗰个系咩话？我系话甲方爸爸我懂你啊。即系如果你要去到甲方爸爸我爱你。咁就即係更加知道低头嘅作用囉，即係咁讲。我一般都未试过去到话去到我爱你咁犀利嘅。阿手话好鍾意刚才嗰首任我行。从何时开始忌讳空山无人，从何时开始怕遥望星辰，每次听特别有感触。係呀，一隻歌讲緊就即係自由同埋妥协之间嘅嗰种挣扎。即係所以有啲时候你啱先即係提到,Abby 都有讲啦，佢话誓不低头但有时都要跪地弃猪乸。咁就因为以前我哋可能年轻一啲或者未经历嘅时候都会知道我要抬起个头嘅。唔可以成日都头耷耷嘅咁。多谢呢位白事通留言啦，佢话低头广府话叫做耷头佬。即係头耷耷眼湿湿啊，我哋讲。咁呢个耷字就肥头耷耳，亦都系呢个耷啊。叫做耷头佬。咁所以呢长辈呢有时都会成日同我哋讲，喂唔好咁样啦，成日耷低个头咁样就一行路扑亲㗎。即係正常嚟讲我哋系唔好耷低头㗎嘛。但系咁我哋就要抬起个头啦，咁就系至于引申到啱先讲嘅，即系偶尔喺嗰种需要妥协嘅情况下面，合情合理合法嘅状况下面嘅嗰啲妥协咧，即系嗰啲低头咧，已有用噶喎。所以有啲时候咧就正如啲长辈话啦，系噶，有时低头咧唔单止唔会扑亲，其实系为咗更加好更加优秀咁样咯，行更加远嘅路。所以认低威呢就可能系一种低头啊。咁第一种低头呢其实会更加彻底一啲。即系更加劲少少。

陈世安啊，呢首歌叫做败仗，啊、即系输咗咁意思。我睇下啦，就阿健话识得认低威都系一种境界啊，系咪啊，聪哥咁样？个人都同意嘅，即系睇下咩情况下边嘅啦，咁样即系有时胜负已分啦。好似啱先阿虫虫发上嚟啦，我依家饿住个肚，未食嘢嘅，咁佢咩鳗鱼就配呢个即食面咁，好精彩，好丰富。咁你自己又冇嘢食，人哋又咁样啦，咁仲边有嘢讲啫？咁就胜负已分啦，咁啊认低威啦，好嘢啊！你真系啊，我投降啦咁样。即系认低威有一种低头，但系有种低头，啱先讲话更加彻底一啲嘅，咁就系跪地起砖那嘅跪低，字面意思咪跪落嚟啦。咁引申就彻底屈服啦，放弃抵抗啦，完全认输啦。即系呢个词其实比起认低威会更加重。一讲到跪低，啊认低威可能口头认嘅啫，跪低就真系真系。在那一刻啊，将相印好的尊严可能都放低了。我几时会用跪低呢？通常形容一个人可能遇到很大的压力，又或者面对没办法抗衡的力量的时候，最终选择完全屈服。我们在粤语的词语里面，我们会用到跪低两个字。但是跪低未必是完全的坏事来的。即有时我们都会讲，哇，这间店铺呢犀利的时候，真是全国各个城市都有分店的。即譬如咁讲啦，咁样咁依家唔系，即系后来佢资金链出咗少少问题，咁都接埋咗好多间嘅，即系都跪低咗咁样。咁但系佢冇跪晒啊嘛，佢跪咗啲一部分，所以识得权衡轻重咧，其实都系一种好唔错嘅境界啦。阿巴拉巴巴巴话依家头耷耷啦，先容易扑啊，聪哥好似。个个咩话低头玩手机系啊，啱先咪讲啦，长辈成日都话我哋咩低头一族啊咁样，即系讲后生啲嘅低头一族，其实长辈好多都低头一族。

我依家。总之行路嘅时候当然係要注意安全好啲啦。啱先係讲緊即係话除开咁样呢，即係话当我哋有时识得即係、就是、另外一种意思嘅低头呢，可能会行得更加好更加远咁解。

0: 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大翻屋企啦！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郑聪。
0: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2: 越讲越掂。

咁啊，多谢啦，啲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打紧 call 啦，或者打紧卡啦，又或者互动紧嘅观众啦，咁或者其他方式揾到我噶，都要讲声多谢嘅。呢度系越讲越点啊，我系郑聪。阿卡球话跪低过，认过低威，先至会明白乜嘢。原来做人唔系一味靠硬正嘅咁样，硬正好紧要，但系唔系一味啦，系啦，我都系同意嘅。即系有时老人家都会教我哋话有阵沉默咧，啱先讲嘅首歌叫《沉默是金》啦，即系都系嗰啲历经沧桑之后你先会有嘅嗰份通透。有啲时候退让，有啲时候低头，反而可能系对自己，甚至乎系身边嘅人嘅一种最好嘅保护都未定。所以低头唔代表永远都趴低嘅。咁识得低头嘅人咧，就即系讲到低头呢个词啦，粤语里边或者普通话可能都会有类似呢、這个，应该就要嚟紧要讲嘅呢个词就大家都有，能屈能伸。能屈能伸呢四个字又系好劲啦，因为就周易里面嘅原句就话赤膊之屈以求顺也，龙蛇之直以全身也。即意思话咧，赤膊虫咧，大家知道嗰种害虫嚟嘅，屈起个身啊，系为咗咧，佢要屈咁先弹翻出去，咪一屈一缩，一屈一缩咁样向前行噶嘛。咁而龙啊、蛇啊呢啲咧就冬眠，目的咧就系保存佢自己。咁所以后来引申出嚟咧，就话即系人喺逆境里边咧，能够忍耐啦；喺顺境里边咧，可以好好咁去发挥啦。咁识得根据个环境啦，去调整自己。即系例如可能你啱先讲到啦，做生意咁市道好嘅时候咧，哇，系开好多分店咁样。咁市道曳啲，或者当时有啲情况即系唔系咁理想，咁识得低下头嘅，可以收缩翻啲，咁先接埋呢几间先啦。跪啲啫，唔系跪晒嘅，但系就唔会死定咯。咁呢个咧，往往都系啦，好多嘅智者或者长辈啦，都会讲话喂，好抵赞。嗱，佢呢啲咪就叫做能屈能伸咯。咁你队波已经踢少一个噶啦，咁你都仲要当冇踢少，仲要当踢多，屈晒就全部放出去打咁样，可能就会输多粒咯。即系有啲时事情，你要根据嗰个具体嘅情况去调整。咁所以咧就长辈系咁教我哋啦，即系话能屈能伸嘅人咧，先至系真正嘅强者，因为佢哋会知道啦，即系低头唔系终点嚟嘅，而系草力啊，就好似弹簧咁样，你揿得佢越低，咁佢弹翻起身嗰下先至会越高咁样。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10: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10: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亚丽森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至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至20000每房，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想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一席，散拼价98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陕西新学府旁，单价9字头起，建面约75至105方，精装南向3至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2: 今年月饼点揀啊？
3: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冰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清远长隆度假区2026年全面开业啦！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全新上线，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带你多视觉解锁动物地球村。限时福利，买2大送1世单元家庭票400起，即刻出发清远长隆，闯入非洲狂野，开启不一样的夜。
0: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月苑，建面约83至118方，3至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月苑，0757-8332-3888。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今日夜间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7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85%。预计听日我市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左右，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迎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4: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3: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4: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5: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

0: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大翻屋企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

0: 喝双蒸，洗得快。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2: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2: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2: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3: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0: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4: 嘅中秋記憶咧好簡單嘅，就係阿媽切開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織就係屋企嘅味道啦。
5: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賞月。雖然秋風有點涼，但是吹着晚風，吃着月餅，這種團圓真的是很美好啊。
6: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7: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3: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3: 情满
0: 人间，你讲我听。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9: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今年月饼点拣啊？
1: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0: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1: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流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0: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饼。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中交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8: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7: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9: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0: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1: 我嘅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12: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嗲，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8: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7: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
7: 月圆中秋
8: 情满人间，
7: 你讲我听。

0: 国企打造幸福安家，成发荣华里，实景现房即买即住，陕西新学府旁，单价九字头起，建面约75-105方，精装南向3-4房，实景现房，成发荣华里，0757-8773-6888。
1: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千灯湖祖庙双核心低密版式现楼小高层，成发灯湖悦苑，建面约83-118方，3-4房，首付300,000起，青洞巨位正当时。成发灯湖悦苑，0757-8332-3888。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晏丽心好房清盘在即，成发文华公馆，建面约118-138方，超新规国企现房，使用率至高约107%，单价1.7-20,000每方，房源任选，仅剩最后20套，成发文华公馆，0757-8230-3888。

0: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0: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0: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2: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又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4: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二零。

0: 阿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就在心中，失恋之托33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野火都会温暖吗？无烟花一起庆祝好吗？若爱恋仿似戏剧那样假，如布景一切都美化。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没有最阔角落去保管你，就算多么爱你，他一吻你都比我更加细腻。

0: 歌太自然。
1: 早上六点半。

0: 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
3: 保安康，
2: 保安康。

还一首歌曲听到要落泪，一樽酒精干了半入睡，惨戚戚的感觉太累赘。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6: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5: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7: 嘅中秋記憶咧好簡單嘅，就係阿媽切開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織就係屋企嘅味道啦。
8: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9: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嚟㗎嘛。
10: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陣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6: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意，
5: 月圆中秋
6: 情满人间，
5: 人间你讲我听。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1: 星期日家长学堂，我哋今日呢个版头里面都会话俾大家听，星期日家长学堂应该系 FM 94.6，系啦，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播出嘅。咁但系呢个系正常嚟讲吓，咁但系话俾大家听，今日系星期日，但系实际上佢系一个工作日嚟嘅。咁所以咧，今日啦，无论系946或者系924啦，都系按我哋工作日嘅日常去走。所以我哋家长学堂今日继续会喺 FM 92.4，早上七点到七点半钟陪住大家嘅翻工路上，所以。今日早上如果你觉得好难起身啦，或者今朝你觉得小朋友好难叫佢起身，都系正常嘅，因为我哋都系觉得今日应该星期日就更为之好，系咪？从今日开始咧，喺呢一个国庆假期结束，由而家到呢一个时间整段，我哋节奏咧都会系上乜休乜，系咪？咁啊，啱啱经历咗我哋就系个上五休一嘅日子啦，咁跟住来呢个星期继续上五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咁样嘅一个调休嘅状态，好多家长咧亦都喺后台吐槽，讲到我哋唔系话惊休假，而系惊小朋友嘅心会散。讲真，呢句说话真系唔系吐槽，或者亦都系我哋好多家长嘅心声。家姐，开学季加上秋天嘅到嚟，开学已经三个星期啦，小朋友好唔容易进入呢一个状态，跟住嚟到调休嘅话，亦都会可能一个调休打乱晒。所以今日节目里边一齐嚟讲讲喺呢一个嘅调休日里边，我哋全家嘅节奏保卫战，亦都倾倾开学季遇上秋天。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1: 今朝啦，我估唔少嘅家庭都会上演呢一幕嘅，小朋友赖床啦，我哋家长喺度催早餐嚟唔切食，出门一路小跑，到咗学校咧可能会打晒喊路，而家长到咗单位咧又觉得哇，好似提唔起精神，今日嘅节奏会唔会慢一啲咧咁？其实呢个真唔系任何人嘅问题嚟嘅，因为我哋身体都系有节奏记忆嘅，星期日嘅身体习惯咗放松，晏啲起身，有一个慢嘅节奏，但系今日喺个工作天切换到翻工翻学模式，身体同埋大脑都需要一个缓冲。小朋友比大人更为之敏感，他们生物钟还在发育当中，所以他们对节奏的变化适应能力就会更为之弱。 而且啦，今日开始跟住落嚟嘅呢一个月嘅时间里边，小朋友要经历中秋嘅三日假，中间嘅三日课，国庆七日假，假期会被切得零碎吓。咁所以亦都有研究讲到，呢种频繁嘅作息切换，容易会令到小朋友出现注意力涣散、情绪波动，甚至会产生厌学嘅焦虑。咁但我想讲嘅就系、是。调休呢个事情唔系话我哋一个人两个人嘅事情，佢我哋改变唔到，而你可以改变嘅系我哋点样去面对佢嘅方式。
0: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11: 除咗调休啦，九月份开学季亦都遇上秋季，呢、这个其实都系好多人会忽略嘅一个因素嚟嘅。季节嘅变化其实对我哋嘅人体啦，或者我哋对我哋环境其实有好大嘅影响。特别进入到九月嘅下旬，九月下旬日照时间明显缩短，光照强度减弱，这个会直接影响到我哋大脑里面有两种关键激素嘅分泌。这个系自然而然发生嘅事情嚟嘅噃。呢两个激素系咩咧？一个咧就系被称为快乐激素嘅血清素。血清素嘅合成系需要充足嘅光照。当光照不够的时候，血清素的水平就会下降。那怎样体现到我们血清素会下降呢？其实就是容易情绪低落，容易很down情绪的。同埋我们讲的精气神不是很够，精力不够，做一阵嘢你就觉得累，同埋你会发觉这段时间很容易瞌眼瞓，中午很早就中午吃完饭就想睡觉了。还有就是注意力不是很够集中。咁呢个其实就系因为光照唔够嘅时候，我哋血清素下降，亦都会有所影响。咁仲有另外一个咧，就系调节我哋睡眠嘅，叫做褪黑素。嗱，光照减少咧，褪黑素嘅分泌量就会增加。咁增加嘅话，佢有咩影响咧？就系、是、容易抽困，提唔起精神。咁呢两个即系无论血清素少又或者系褪黑素增加都好，其实佢都会令到我哋会犯困，所以经常会有人讲叫抽困。除了这个季节变化而令到我们大脑的这种调整之外，秋季它昼夜温差会比较大，人体的生物中也都会出现轻微的叫上位后移。生物中上位后移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就是夜晚会睡不着，早晨又起不到身。咁作息紊乱嘅话，亦都会进一步加重我哋情绪嘅波动。因为你瞓得唔好啊，瞓唔够嘅话，你会发现，我谂大家对。

0: 别对我哋40岁呢种中年人嚟讲，其实都对呢种嘅感觉同埋感知度会更加之明显。有冇啊？如果有嘅话，亦都欢迎你嚟到佛山家 A P P 喺我哋直播互动区当中一齐倾倾偈。所以啦，如果你最近系觉得小朋友状态唔系咁好，或者我自己本身你自己本身你都容易好烦躁啦，有阵时一急嘅话咧就猛整啦咁。咁呢个其实系我哋身体喺度适应紧季节嘅变化，其实系一个好正常嘅生理反应。只要呢个季节去变化，呢、这个日光嘅日照变化温差大，我哋人体其实都会系感知到嘅。所以呢啲叫做我哋正常嘅生理反应，就好似呢个冬天冻咗啦，你唔会责怪冬天有几咁冻咁啊，系咪？咁因为亦都冇必要，所以呢段时间如果大家有情绪波动啊，状态唔系咁好啊，其实都唔好过于去自我否定或者觉得自己唔好，我哋都可以赖一赖呢个天气同埋季节嘅。OK， 咁呢个咧亦都系所讲就系点解今日会攞呢一个题咧？因为呢段时间我自己都自我感觉有啲抽筋啊！你又会点呢？欢迎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齐互动交流，进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要回归到教育嘅板块啦，其实调休又好，换季都好，佢都只系一个表象。在于在教育这个板块，因为九月是开学的时间，刚刚过去的暑假过了一个半月，小朋友的玩涣散到现在九月，加之如果是去到一个新的学校新的地方或者一个新的学期开始都好，其实第三个星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第一个星期呢他可能会很开心的，有新鲜感的，第二个星期呢会是一个适应期，而去到第三个星期小朋友先真正要面对就是啊，我真的要接受就是这个学期我开始了，这个是日常了，所以新鲜感冇咗，佢动力就会容易下降，再加上而家跟住落嚟，我哋要迎接调休嘅话，小朋友就会更加之出现就系啲相关嘅情绪嘅波动，因为对于佢嚟讲，整个九月系咪去到三个星期，即系啱啱先休完假、休完暑假，冇翻几日学，咁跟住又要调休啦。呢、这个时候咧，真系会有容易有情绪反复嘅状态，所以我哋家长喺呢个时候，亦都有可能我哋会见到小朋友呢种反反复复嘅情绪啦，或者状态就会点啊？加埋抽困就更加之容易爆发啦。你可能会谂，已经上学三个星期啦，点解仲未调节好呢？点解人哋小朋友就可以坚持得到呢？所以喺呢度好想同各位家长讲一个好重要嘅说话。呢句说话其实亦都喺我呢个学期实践落嚟之后，真係有心想同大家分享，就係反复系正常，唔系小朋友唔努力。反复它是正常的，不是孩子不努力。这个时间段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内心也都在拉扯着，他知道应该上学，但我动力不足，我知道我要坚持，我都想拿好的成绩，但又觉得力不从心。这种感受其实小朋友是有的，所以他比你更加纠结，因为他这个是他自己的事情，他不会不纠结，只是当我们有外力去加之上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有催促，比较有失望，你有焦虑。小朋友面对着我们这种焦虑，他可以做些什么呢？只有逃避。也都曾经有心理咨询师提醒过，就是当小朋友表达我不想上学的时候，我们家长的第一个反应对这件事是有决定性的作用的。如果你的第一反应是愤怒或者是讲道理的话，小朋友基本上就会去逃避。而如果你第一个反应不是这些，而是保持一个稳定的情绪，只要你稳定，小朋友就会定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稍后回来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我觉得颇为之有意思，也都为什么会在这里跟大家讲，就是只要我们家长稳定了，小朋友就会稳定了。如果你的小朋友来到现在第三个星期依然没办法适应新的学期的话，跟着来听听故事，我发生的故事，希望对于你来讲会有所帮助。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一直看林燕，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燕、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燕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意思
1: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0: 安徽蒸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件件恩选，通通好价，
1: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3: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后半个钟咧，有少少要变身成为一个母亲，同大家系分享一下故事。系大家唔知用记唔记得起喺八月下旬咧，大概20几号嘅时候，同大家分享过就系开学嘅适应。当时我喺节目里边会同大家讲，就是、开学前后呢段时间，小朋友系会比较反复咯。咁我哋家长要点做咧？就是、家长嘅情绪一定要稳定，因为你稳嘅话，小朋友先至会稳，而且呢个过渡我哋先可以支持到佢。咁所以跟住嚟想同大家分享就係发生我自己身上嘅自己一个故事。点解要同大家讲唔係话去炫耀什么东西，而係希望借住我嘅呢个故事，我嘅做法可以帮助到大家，当你遇到咁样类似嘅事情嘅时候，你可以知道点样去做而减少你嘅焦虑。好吗？嗯。可以牺牲都好大㗎。OK， 开始讲故事。
2: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3: 咁事发呢就係喺我记得应该係开学前后都係呢个时间。咁嗰日呢我係唔使返工嘅。我休息，但小朋友要返学嘅嗰日。咁嗰朝呢佢我哋按照正常呢係6点钟就起床，咁7点半佢就要翻，即系7点半之前要翻学校噶啦。咁但系嗰日咧6点钟闹钟响啦，佢话佢好攰，即系我屋企嘅小朋友讲比较攰，咁佢话想瞓多阵，我好啊唔紧要，咁啊6点半我再叫佢，因为我已经预咗有可能会反复噶。当时其实因为佢前一晚嘅情绪已经不咋样啦，即系佢已经有话唔想翻学啊，或者系有啲情绪唔中意班级啊等等各方面啦。咁所以嗰朝我已经有咁样嘅预计，咁到6点半嘅时候，佢都系醒唔到，咁我就喺度等啦，我就开始喺屋企等佢，等佢醒，等到7点半钟佢都未醒。其实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嗰朝佢几点醒，同埋几点钟出门，我就知道佢起身之后佢都系很摸摸蹭蹭，然后我就一直在等他，我就睇书啊，做一啲工作先咁，咁跟住就一直等到佢出门 ，OK， 出门啦，行到半路。跟住佢突然间就话我唔想翻学啦，跟住就两行眼泪流晒落嚟。咁嗰下我就马上将部车停喺边，咁我就同佢倾偈喺路边啊，同佢一直喺度倾偈，将佢情绪疏导出嚟，同佢引导佢啦。大概我都唔知倾咗几耐，可能都有半个钟到大半个钟嘅时间，就一直等佢讲，我你有咩想讲啦？咁我就等佢更多时间俾佢系讲嘅。我其实只系然后咧。咁跟住系点啊？你觉得呢？就系呢几句说话去引导佢，等佢将个情绪释放出嚟。佢喊 ，OK， 我俾纸巾你喊，就系、是、咁样。咁一直倾倾倾倾到佢情绪差唔多啦，开始收啦。咁我就问佢，因为前面啱好一条桥，咁我就话我哋要么就喺条桥嗰度掉头就翻屋企啦，要么我哋就上桥继续翻学校。咁当时佢好犹豫。最后就决定佢话继续行啦咁，因为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咧，我想同大家讲就系，其实佢系知道要翻学嘅。小朋友系好清晰，佢知道佢作为一个学生，佢系要翻学嘅。呢样嘢系大部分小朋友都系 OK 嘅，佢知嘅。所以呢一刻我就继续开住部车去，结果去到学校门口要落车啦嘛，佢就突然间话我仲系唔想翻学。 呢一刻可能好多家长就已经觉得暴跳如雷啦，因为我喺啱啱前面已经等咗你咁耐，系咪又帮你做情绪啊，等你讲啊咁，但系呢一刻其实我就。

冇问题，好，你唔想落车，好，咁我哋继续，不如因为部车唔可以停喺学校门口咁耐，我哋向前开啦，咁，咁我啱好学校附近就有个公园，咁我就开部车去公园，我就话，不如我去个洗手间先，你慢慢喺部车度休整下啦，咁，咁喺洗手间翻嚟之后，我发现佢依然仲有情绪，于是我就继续引导佢，就将情绪释放出嚟，继续去讲啦，同佢倾偈啦，咁呢个时候其实我会系有方向上边嘅转折，因为刚才讲嘅上桥位置嗰个停车嘅时候已经讲咗好多唔好，所以呢个时候我就会稍微转咗一下，就会引导咩呢？这个学期里面你发现班里面有啲乜嘢系吸引你嘅，但当然我唔系咁问嘅，而系你嘅同学呢，因为佢平时嘴里面会提到边啲边啲嘅人啊，有啲系好㗎嘛，咁你就稍微去睇一睇呢啲人，又会睇一睇点样，诶，咁多科嘅老师系嘛，你可能唔鍾意边个边个，咁有冇你鍾意嘅老师呢？佢又点样噶？你即系你就带住一份好奇去了解一下。当然我哋都唔能够多话嘅，都系要俾佢讲去释放。于是慢慢慢慢转折嘅时候，诶，系咪我哋会发现一啲好嘅东西啦？慢慢有正向嘅东西出嚟啦。咁呢个时候佢嘅情绪就开始调节得比较好嘅时候，差唔多嘅时候，我就再继续问佢：我哋而家系继续翻屋企，定系选择翻学校咧？咁呢个时候。我的小朋友就决定回学校了。我记得那天我们是真的不记得几点出门，但是从早上的六点零钟到我回到家那一刻，其实已经是十一点钟的时间，所以应该放低他可能十点零。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不是讲我的故事，而是更多希望当有一天你的小朋友突然间跟你讲他不想回学，或者有类似这样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有更稳定的情绪。在这个故事里面，你会发现我没有用到太多的技巧，而更多的是一个稳定的情绪去接纳它。而且你会发现其实话不多，更重要是给它倾诉和给它释放。特别小朋友他很需要这件事，小朋友的成长我这几天的节目里面都有讲到，就是他需要的是被看见，被关照，他会被感受到那种关爱的，他知道你爱他，他感受到的，他会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现在小朋友。所以你会有时发现，就是为什么当小朋友突然间一句不想回学的时候，家人会怎么那么暴躁，或者为什么我的情绪会那么高涨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样很重要的在家庭系统里面的一个观点，就是家庭它是一个情绪单位来。成员之间的情绪会好像涟漪这样相互传导，我们讲的叫感染。其中焦虑是一个最为之具有感染力的情绪。开学季很多家长的焦虑，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为人父母这份焦虑比小朋友更深。我们会担心小朋友跟不上进度，会担心他和同学之间相处得不太好，担心自己教育方式出了问题。这些焦虑他不会凭空消失，不会因为你吞咗落肚就无事，因为呢份嘅焦虑，佢唔单止系你个情绪，你自己知，佢会通过你嘅语气、表情、下意识，都会系无意识咁去传递俾小朋友嘅。比如我哋早上成日咪会催嘅，快啲起身，快啲食早餐，快啲刷牙等等，你会唔会发现啊？你越催嘅时候，或者你催得多嘅时候，佢会越慢嘅，佢会越磨蹭。你要越强调你学好啲啦，你读好啲啦，你会发现小朋友对学习会越抵触。其实我好想喺度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就系小朋友佢唔系跟你堆住间，佢唔系一定要同你作对，唔系故意，而系佢接收到你呢一份焦虑嘅信号，呢份焦虑嘅情绪，佢会本能咁去对抗呢份焦虑嘅情绪，所以佢做嘅事情系喺度对抗呢个嘅情绪。因为小朋友是情绪的，所以反过来他的对抗也都同样会令到你更加之焦虑，于是就会成为一个怎样的恶性循环呢？你焦虑，小朋友抵触，你更加之焦虑。父母无意识的焦虑、失望和愤怒，有时他就好像一个感染的病毒一样，他在家里面扩散，然后小朋友也都会吸收。好多时候呢，你会发现小朋友特别开学的时候，或者临考试的时候，会肚痛，会头痛，我们叫躯体化反应，其实也都是呈现了，就是不单止小朋友个人，他是被家里的这个焦虑的氛围所影响了。所以很重要一点的就是，在这个九月遇上秋季的时候，特别遇上现在的调休，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好，重要一样东西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都是故事里面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父母的情绪稳了，小朋友就会稳。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舍得什么呢？
对小朋友要收写

0: 舍得俾小朋友有适应嘅时间，舍得佢有状态唔好嘅时候，佢今日赖床唔代表佢就废噶啦。佢呢个星期状态唔好，唔代表佢会退步。我哋要接纳。我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为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就是开学的前后，包括因为这个调休的原因，这段时间即是接下来国庆结束之后，小朋友的可能他们都会有反复的情况出现，而且这个还是大概率出现的情况。当小朋友不想上学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急，因为如果我们不急，我们稳定的话，小朋友的调整和修复的速度反而会更加之快。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嚟紧嘅中秋假期同埋国庆假期，你有啲点样计划咧？呢几日都会陆续听到身边一啲嘅朋友同事讲紧啊，要去边度啦。咁喺呢度，其实我都会建议嘅，喺呢个无论中秋啦或者国庆都好，都做可以一个浅放松，而唔系深放纵。咩叫浅放松咧？就系要懂得喺我哋行程当中留白。唔好排到满满，亦都唔好特种兵式吓。我觉得而家特种兵式比较适合年轻人，但对于我哋各位父母啦，又打住份工，小朋友喺呢个假期里边，我真系会建议大家要识，即系有一个叫放松。咩为之放松呢？唔系话你要行几多嘅景点，睇咗几多嘅山河，更重要嘅话系你可以留一两日嘅时间系咩都唔安排嘅，一两日嘅时间可能化牛豆啦，系嘛，饮下啲靓嘅咖啡啦，或者落楼下踩下单车，就系、是、放空咁样嘅状态，唔系逼埋即系打机啊或者刷短视频啊，呢、这个唔算放空。我系觉得其实而家我哋包括佛山真系有好多嘅公园啊，我觉得都好舒服啊。而家真系规划得非常之好。比如你喺禅城，你可以去下高明山水；如果你喺高明山水，你可以嚟下禅城去睇下唔同嘅风景，包括我哋附近嘅城市嘅风景啊，中山、东莞、深圳等等。其实喺假期里边都有好多嘅，特别我会向大家推荐，好似东莞，你会见到佢系一个好商业性嘅城市啦。咁但系其实喺假期里边，特别呢种大假期，你会发现里边嘅一啲公园咧，反而人系好少嘅。不妨可以去咁样嘅错峰去旅行一下。咁另外就系假期，永远都系小朋友同我哋家长相处时间最长嘅时间，所以希望大家唔好话简简单单去度过呢啲假期。我觉得既然大家有相处面对面嘅时间，倒不如攞呢啲时间嚟去做一啲有意义嘅事情，可以去多啲跑出户外自然啦。另外一方面就是亲子之间，我会几建议就每日结束之后，即是临瞓觉之前，或者我们傍晚吃完饭之后，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做了些什么，或者有哪一个 moment， 哪一个场景会令到你印象很深刻的。现在其实以前我们80后、70后都会有写日记习惯，但是现在我知道发现就是短视频是可以做拍日记的。现在大家是可以通过这些这样的回顾去回顾翻一日落嚟，究竟做咗啲乜嘢啦？同埋我哋中国爸爸最识嘅一样嘢就系你今日学咗啲乜嘢啊？系咪呢种学嘅唔系喺学校里边学嘅，系喺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啦，或者生活里边你学咗啲乜嘢嘢？甚至你可以将佢变成一个叫太空时间。咩为之太空时间？就好似上咗太空咁，冇信号，冇手机，就系呢种嘅状态。咁我哋呢种状态之下，同小朋友，你唔一定话真系要做埋日记啊呢啲视频都。唔紧要，将佢剖开，纯粹大家倾偈，斋倾偈。静落心嚟听小朋友讲说话，无论佢系前言不对后语啊，或者系天花乱坠，唔知讲乜嘢，唔紧要，我哋听佢讲就可以啦。咁当然最重要嘅太空时间，一定系我哋各位家长留翻俾自己嘅。我哋平时工作咁辛苦啦，或者呢个假期里边亦都要凑小朋友，但希望我哋自己都会俾自己留低一啲嘅太空时间，俾自己适当嘅放松。你有能量啦，小朋友先至会有能量。最后啦，我亦都特别想讲一样嘢，就系如果你发现自己呢段时间会有情绪低落啦，会有烦躁，如果已经超过咗两个星期，甚至佢已经影响咗工作嘅话，也不要硬扛，唔好死顶。你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帮助你。跟住落嚟呢一个月节奏确实会好容易被切得有啲碎，但换一个角度嚟讲，呢个亦都系一个难得嘅家庭节奏训练嘅过程。学生喺变化当中去揾到稳定，喺忙碌当中留出空白，喺焦虑当中保持觉察。调休打乱嘅系时间表，但打唔乱嘅系我哋屋企里边嘅节奏。你稳。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4: 924路况，
0: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7:30，今日星期日，但是工作日，这个钟数的你是不是都已经上班啊？提醒翻各位，而家缓慢的路段，途经话要注意避让，海柏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陕西大道呢边朗沙大桥过罗村，因为中间车道早前嘅事故啊，即系再提醒大家，就算今日上班都好，唔好心急啊。咁所以呢个位置咧，而家系有阻滞嘅，希望大家提前收油。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过大沥方向步慢，高赞大桥过杏坛方向，因为施工原因，呢个位置亦都唔系太理想。再提提你，广珠西线嘅荔湾南站至三龙湾站呢一段过珠海方向。每晚的8点到第二早上7点是会有分阶段封闭左边3条车道施工的措施，所以途经的车辆敬请留意现场的标志指示通行。工期去到9月24号，还有几日时间，大家互相支照继续配合。亦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6: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在揀中秋好礼的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的这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这一件的作品融合了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这个喜庆节日的明艳。超萌的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的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的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7: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

0: 越快乐。
1: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2: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2: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3: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4: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收听健康7:30。健康七点半。
1: 话听到我哋啱先嘅宣传声带咧，有一种系咪好快就要放国庆假期嘅感觉啊？系啊，的确好快啊！今日9月20日啦，仲有10日嘅时间，国庆假期就嚟到。喺国庆假期之前，唔好忘记我哋仲有个中秋假期。所以今日要上班，补嘅系咩班话？补嘅系国庆假期嘅班，因为中秋假期咧系今个星期五啊。咁啊，其实按照翻咧日子嚟讲啦，下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咧都系一个3日嘅愉快小长假俾大家嘅。我唔知道大家安排成点啦，有冇啲可以成功啦吓，将呢个中秋假期之后嗰3日再连埋一齐休假嘅咁啊，3日再加7日嘅国庆假期，哇，13日嘅长假。13日真系嗱，假如俾到你13日假期嘅话，你会去边啊？因为我寻日喺屋企咧，即系虽然得一日，咁我谂住一日就真系唔知道做咩好啊！即系你好似冇乜安排咁啊。当然啦，我平时放假都系喺屋企，即系宅喺度嘅多嘅。但我寻日就好认真咁利用咗喺屋企摊喺度嘅时间，就拎起部手机搜咗好多。假如我有10日假期，我可以去边？如果资金充裕啲嘅话，可以去趟冰岛睇极光啦。极光应该是10月到11月，是比较理想的看极光的时间。啊，咁啊又唔啱啦，系咪？咁我话如果唔系嘅话，嗱，即系上秋，其实而家最近刷到好多关于好似大兴安岭啊、小兴安岭嗰边啊，呢个秋天已经好靓啦吓。上秋13日嘅时间，哇，呢个真系可以好好安排，而且真系可以俾你唔使赶啊，终于都仲有新疆啦。咁呢啲13日咧都真系足够玩嘅，仲可以玩得比较深入添。咁但係有边个可以有13日假期呢？所以想象依然留喺想象当中。如果有嘅朋友今日已经唔使返工嘅，咁啊今日已经继续返工，未到放假。係啦，跟住落嚟返埋呢5日就可以有长假嘅朋友呢，就可以上嚟分享下啦。但我相信应该大部分都好难有啦。係啊，咁所以而家今日继续要上班嘅我哋依然要努力工作。睇下边几位朋友已经好早上先，我諗你哋都系要返工㗎啦。阿瑞啦，西潮搭星追月啦，007迷途小书童啦，前后左右手机尾数0806 QKK 顺子顺德李生，仲有游。睇见你个名字就真系想去旅游啦。系啦，先同咁多位讲声早晨，打声招呼先，欢迎大家收听健康七点半，工作嘅早上7:30到8:00，继续陪伴大家。咁你都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啦，今日虽然系星期日啊，要翻工，咁所以我哋哇，今日热啊，估唔到啊，系嘛？哇，今日而家佛山5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全部上晒线。 而家外面嘅温度咧都去到成28度啦。咁啊，今日早上嘅呢个特别系呢个上班早高峰啊，7点到9点，温度最高会再上升嘅，去到31度左右，吹1级嘅偏南风啊，有啲湿立啦。相对湿度介乎65%到75%，咁啊，白天嘅时候咧晴天为主，温度最高仲会去到35度添嘅。咁所以咧，今日嘅温度希望。

0: 忙可以俾到大家有热情嘅感觉，就算未放假都好，享受放假嘅心情咯。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虽然未放假，咁但不妨可以为我哋嘅放假做准备。嗱，中秋假期仲有五日时间吓，反正一放假咧就系中秋假期啦。咁所以可能因为呢五日仲要翻工咧，你好难话嚟得切，即系认认真真咁安排中秋假期。而且中秋假期三日嘅话咧，大部分都系唔会外出噶啦。本地仲有好多民族嘅活动，亦都系可以三日内俾你选择。咁如果你话我要揀嘅话咧，其实呢几年西樵山真系呢个文旅做得非常之好。我自己每次假期咧都。西樵山会有啲令我吸引嘅活动啦，係真係会想去嘅。咁特别係啦，讲到呢啲传统啊，即係传统节假日里面啊，新春啊，中秋啊，稍后嘅重阳啊，其实西樵800年历史嘅重塘翰林古村呢，喺今年嘅中秋节就真係俾到大家惊喜啦。因为佢带俾大家有2026嘅重塘烧番塔非遗活动 ,K14届翰林文化节啦。呢一场呢係汇聚美食、民族、翰林文物于一体嘅中秋盛宴。只要9月嘅25号、26号，即系中秋嘅呢一个15同16啦，农历嘅8月15、16啦，我哋系会喺重塘翰林嗰度开筵席，大开筵席，仲连开两晚啊！无论系赏月定系追月，都可以去参与。另外，大家沉浸喺翰林文化啦，仲有清朗圆月啦、星火翻塔嘅氛围当中，大口品尝广府地道美食，这个就非常重要啦。亦都有这个专家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呢个重塘嘅人文故事。嗱，点样参与呢？我首先同大家讲讲呢个路线吓，喺佛翠游小程序佛翠游可以抢位嘅，系啦，因为咧其实呢个就系你订一场嘅宴席，因为佢只需要899蚊一围翰林宴，系啦，咁带埋小朋友啊，带埋老人家啊，咁你一家几口都起码占咗半席啦，再邀请埋啲亲朋好友，一围咧就好啱家庭欢聚。咁当然啦，我哋都欢迎大家，你话我可能就系5、6个位，报咗名之后，我哋帮你组队，系啦，咁所以咧要提前上佛翠游呢个小程序，或者拨打我哋嘅热线83398339，都可以咨询到呢场翰林宴。目前咧，我话俾大家听，活动好丰富啊！咁佢里面咧有呢个，即系你除咗话食呢餐饭之外，我哋仲可以参与到翰林古风巡游啦，一个睇烧番塔啦，咁然之后咧仲有呢个醒狮互动啦、放河灯啦、手作工坊啦，所以咧你报咗名之后咧，你了解清楚。究竟整个活动有什么玩，可以早点过去玩的。再次提醒大家，今次的翰林宴只需要是899元一围，拿一围自己一家人吃，大家最开心啦。如果你说我想，我就觉得即可能我的人数不一定够一围，那你就先上我们佛翠游那里抢位，或者拨打83398339，讲低的人数，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帮到大家组队。
2: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双节同庆嘅呢种氛围已经真系嚟啦，好多嘅呢个活动，好多嘅福利优惠咧，都趁住呢个机会，其实有啲系商家真系希望喺呢个节日当中咧，俾到大家真正嘅福利嘅。咁其实作为我哋咧，临放假总系会有一种购物嘅欲望，系啦，咁睇下你抵唔抵啦吓，即系为自己做准备啊！呢个就系你买到乜嘢，享受嘅系自己，咁最紧要啱用同埋实用。嗱，今次咧呢一个好视力嘅中秋国庆护眼福利咧，就真系太火爆啦！所以之前我哋推荐过，已经收到货家长俾小朋友用过之后，我相信你哋系会知道好视力嘅品质。今次又一个囤货机会嚟，因为小朋友其实已经翻咗学，而家系去到第三个星期啦吓，你咪话吓翻学第三个星期咧，我已经明显感觉得到小朋友咧翻屋企嗰种状态，从第一个星期仲系扎扎跳啊，到而家开始咧就真系会明显觉得佢攰。咁我会问佢，我话咁究竟即系点解有咁攰？系咪适应唔到啊？校园呢个新开学嘅节奏啊？但系我话去咗半个月咯，应该要适应噶咯。佢话有阵时候咧唔系适应唔到，而系真系会攰。攰系攰在乜嘢咧？即系你开始进入到真正嘅学习节奏嘅时候咧，你适应咗之后，你就会发觉其实真系有啲压力嘅。你要读书，你要复习，你要做作业，每日对眼系用个不停。因为而家咧大部 分个课室嘅黑板咧都系有电子屏幕噶嘛，多媒体互动噶嘛，咁所以你有阵时候当小朋友佢作业多，佢又唔想翻屋企再做嘅时候咧，啊，我哋会鼓励佢学校多啲做作业，但系眼睛用眼亦都必须要提醒佢哋要适时地要休息一下。所以啦吓，各位想帮仔女护眼嘅家长，好视力眼贴可以帮你强制令到佢对眼起码休息15到20分钟，强制休息嘅同时，仲可以帮到佢哋舒缓眼睛嘅视疲劳。先拨打电话400-833-1189，400-833-1189。我哋呢一波嘅中秋国庆福利，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因为咧，打通我哋嘅电话订购青少年眼贴咧，会先送你3包同款眼贴，系俾你仔女试贴嘅。其实咧用过嗰啲咧，就等于系送多3包啦，吓系咪？然之后咧订购嘅话，仲会再送多你24包嘅学习款镂空眼贴，系24包咁多，同我哋924系咪好 match 咧？所以系独家专属噶。所以我哋今次嘅啊呢、这个想帮我哋小朋友缓解视疲劳嘅家长，之前喺暑假已经团过波嘅话，基本上用得差唔多啦。呢、这个时候又系一波团课嘅好福利，趁住我哋中秋国庆嘅福利，因为咧我哋青少年眼贴啦吓，今次系升级到 2.0 版本嘅，成分升级咗，更加绿色，因为佢浓缩咗十几种嘅草本原液，温和唔刺激，可以放心用。其次咧，技术都系有升级啊，国家专利嘅速渗透技术，可以更好咁帮助眼部吸收精华部分，缓解视疲劳。眼背贴一包，哇，好似做个 SPA 咁样样，系零舍滋润舒服，对眼放松咗，个人都更精灵，学习更加唔使讲啦。啊，你今次双节福利非常火爆，所以嗱嗱声呢个时候就拨打电话啦，400-833-1189订购青少年眼贴，先送各位24包镂空眼贴。仲会2包蓝莓叶黄素软糖一起送给你，在节目结束之前打通电话，再送多你一部智能眼部按摩仪，是全自动按摩的，有为青少年度身订造的眼保健操模式，所以呢贴完眼贴再做个眼保健操，用按摩仪1+1=2的效果，千祈不要放过。是啦，快点拨打电话 400-833-1189 400-833-1189。当然都要提醒大家，本产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2: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扇、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 来月头。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健康7:30，
1: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
0: Hello，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啊。我想问下曾医生，如果一个人长期都心情唔好，情绪好差嘅，会唔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啊？
5: 咁都会嘅噃，因为心理健康同身体健康系密切相关嘅。长期处于焦虑同埋抑郁呢啲不良情绪当中，其实系会影响我哋嘅免疫功能同埋内分泌系统嘅，亦都会增加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嘅风险。咁如果老人家出现持续嘅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同埋精力不足，而且时间超过2个星期，咁就唔应该简单归结系因为佢年纪大咗啦，而应该带佢去心理科进行专业嘅评估。因为好多情绪嘅问题啊，其实系可以通过规范嘅治疗得到好良好嘅改善嘅。同时啦，规律嘅运动、参与社交，亦都系一个比较有效嘅自我调节嘅方式。作为家人，应该多啲俾佢哋理解同埋支持，鼓励老人家积极嘅面对咯。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无论是不是工作天，都应该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因为当你有好状态、有好心情，就会有好体魄。心情好人都靓啲啦，系咪？所以今日一定要 keep 住一个好心情。今日系工作天嚟噶，9月20号星期日啦。欢迎你收听健康7:30，我系小水云，继续喺 FM92.4，仲有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直播重温，即时互动都系我陪住你啊。其实今日9月20号咧，亦都系全国爱牙日啦。系啦，呢个日子可能比较少提及吓。嗱，今年嘅主题咧就系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棚牙省得靓，食得好，咁你心情梗系好啦。因为我最近都发觉咧，我有啲嘢可能喺咬嘅时候咧，咬得觉得唔爽，即系牙开始有酸软感，我就知咦，弊家伙啦，又系时候一年一度检查口腔又要去啦。系咯，即系证明牙齿最近有啲唔好啊。所以咧，有阵时咧，我哋成日都话喂，即系。关注的重点群体很多时候都会提到小朋友啊、老人家啊，你口腔系啊、健康系啊，咁但系其实我觉得成年人咧，我哋都应该好好咁自己锡自己啦，起码要。咁但系讲到话即系关注咧青少年啊，同埋老人家啦，亦都的的确确系口腔健康嘅一个重点群体。一个就出牙、长牙、换牙，一个就可能要缺牙、要补牙、要种牙，系咪？咁所以今日请嚟咗佛山福星禅城医院口腔科嘅主治医师有陆坤啊，陆医生，亦都同大家讲讲啊，点解我成日都话儿童青少年系重点嘅保护对象？仲有咧，我哋都讲到话，青少年咧，佢即系起码喺护牙方面，如果由细细个就灌输佢呢啲知识嘅话咧，起码长大之后咧，佢就唔会咁头痛啦。所以我想问阿陆医生，就系我哋啲小朋友啊，从佢出第一只牙开始到换牙，其实会经历几个阶段嘅咧？
6: 细路仔嘅牙齿发育咧，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乳牙生出来的时期，一般在出世大概6个月左右开始生出第一粒乳牙，到2岁半到3岁生齐20粒乳牙。当然有一些细路早一些或者迟一些，只要整体发育正常，通常不需要过度焦虑。第二阶段是乳牙裂期，大概是从3岁持续到6岁左右，这个时候主要是20粒乳牙在发挥咀嚼和占位的作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预防烂牙，同时纠正长期食手指、吐利、擘大口呼吸等可能影响牙齿和颌面部发育的不良习惯。 第三阶段就是剃牙期，亦即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换牙期，一般从6岁左右开始，一直持续到12岁左右。这个阶段非常关键，因为乳牙逐渐脱落，恒牙陆续萌出，牙齿排列和咬合关系亦都在快速变化紧。其中6岁左右生出来的第一恒磨牙，亦即是我们所讲的60齿，特别重要。它不是替换乳牙，而是直接在乳牙后面生出来，所以很多家长容易误认为它亦都是乳牙。但是60齿一旦发生烂牙，对小孩未来的牙齿功能影响非常大。到了12岁左右，大部分的小孩恒牙列基本完全生出来了，之后还可能有智齿在更加晚的时候再生，但是智齿的生长情况呢，个体差异比较大，所以对于家长来讲，6到12岁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阶段，因为这个时候正是牙齿排列、咬合和颌面部发育变化比较重要的时期。
0: 我哋成日都话啦，即系护牙一定要趁早吓。除咗啱先讲要趁呢个早系小朋友由细细个就要传输佢呢个观念之外吓，其实呢个早咧可以涵盖我哋提早了解小朋友边一啲嘅口腔问题嘅咧。
6: 护牙咧要趁早，呢、这个早咧其实比好多家长想象得仲要早。从预防嘅角度嚟讲，第一粒乳牙萌出之后就应该开始进行口腔护理。乳牙虽然以后会被恒牙替换，但系佢并唔系坏咗就唔需要你嘅临时牙。乳牙烂牙严重，可能以后会影响呢个疼痛啊、感染啊，甚至因为乳牙过早缺失导致恒牙萌出嘅空间位置发生变化。第二个早是发现问题要早，比如小孩牙齿出现黑点、牙窿、牙龈肿胀，或者乳牙过早脱落，都应该及时检查，而不是等到牙齿痛了再去处理。第三个组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牙齿矫正，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早期矫正并不等于所有的小孩都要提前戴牙套，有些简单的牙齿排列问题可以等到恒牙基本生出来之后再进行矫正，但是如果小孩存在反颌，亦即是俗称的地包天，严重的下颌偏斜、严重的牙弓狭窄，或者存在明显的不良口腔习惯，就需要在生长发育阶段进行早期评估和早期干预。早不是越早戴牙套越好，而是越早发现问题越好，尤其是3到6岁关注口腔习惯，6到12岁关注换牙和咬合发育，发现异常之后由口腔医生判断什么时候干预合适。
0: 听完小朋友的，我们再问一问另一个重点关注群体，口腔方面的就是老年人。老年人群体主要面临的是什么口腔问题？是不是就是缺牙那么简单？
6: 老年人常见的问题呢，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牙周疾病，很多老年人会发现牙龈萎缩、刷牙出血、牙齿松动，甚至最后牙齿脱落。这里要纠正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牙齿松动、甩牙并不是因为年纪大了就应该这样，年龄增长确实会伴随一些口腔组织的变化，但是健康的牙齿并不会因为单纯年龄大了就必然脱落。很多情况下，牙齿松动、脱落背后都有牙周炎等口腔疾病的长期累积的因素。第二个是牙根面烂牙，老年人牙龈退缩之后，原本被牙龈和牙槽骨保护的牙根部分暴露了出来，而牙根面表面的牙体组织相对更加容易发生烂牙。第三个就是缺牙了，缺牙以后不单止是少了一粒牙，还可能会造成咀嚼效率的下降、龄牙的倾斜和对合牙的伸长，以及咬合关系的改变。因此老年人的口腔保健目标并不是简单的追求没有烂牙，而是尽可能的保留天然牙，控制牙周炎，维持正常的咀嚼功能。如果确实已经缺牙，亦应该及早进行种植牙修复。
0: 啱先讲到话缺牙就种植牙修复啦，咁其实我都发觉而家好似大部分都会觉得话，你缺牙就去种植牙啦。其实点解会变成咗而家大家都比较推荐嘅一种即系种植牙，就系一个修复嘅技术或者修复嘅方式咧？
6: 种植牙咧，而家嘅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噶啦。佢之所以成为目前缺牙修复中比较重要亦都常见嘅一种治疗方法，系因为佢比较接近天然牙嘅功能结构。传统的活动牙主要依靠牙肉和其他牙齿获得支撑，而固定桥通常需要利用缺失牙两边的牙齿。种植牙就是在缺牙的位置植入我们的种植体，经过骨结核以后在上面进行修复，从而建立相对独立的人工牙根和牙冠。 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咀嚼功能比较好，不需要好像传统镶牙固定桥那样一定要将隔离两边的牙齿磨损，而且在适合的条件下可以比较好的恢复缺牙区的功能和美观。但是我亦都想提醒大家，种植牙不是最贵所以好，亦都不是所有牙都可以马上种。种植牙之前，首先我们要判断缺牙的原因，尤其是有没有牙周炎。如果患者还有活动性的牙周炎，通常应该先控制好牙周炎再考虑种植。同时还要通过口腔检查和影像学检查，即是拍片评估牙槽骨的条件、咬合关系和伶牙的情况，再作出决定。现在的种植牙技术发展亦都非常之快，从种植体表面处理、数字化种植，再到我们 CBCT 结合口腔扫描进行数字化设计，再到导板种植、即刻种植、即刻修复等技术，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技术体系。但是技术先进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适合即刻种植，到底应该选择传统种植、即刻进植，定是植骨之后再种，应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再决定。
0: 嗯，咁其实都我差唔多八点钟要嗱嗱声最后一个问题啦。既然係今日係全国爱牙日啦，咁啱先都讲到话要根据自身情况，其实好多时候呢我哋要做啲乜嘢嘅决定，根据自身情况呢都係医嘱嚟嘅。咁係咪可以有更好嘅了解，就梗係要去口腔科挂个号啦。咁而家有啲咩福利同埋优惠喺全国爱牙日嘅呢一个月份带俾大家呢？
6: 电台听众呢可以提前拨打0757-8313-2226。0757-8313-2226，或者预约问诊，可以领取一份爱牙礼包的，包括牙线、朗口水、牙刷、牙膏等等，还有机会减免我们的拍片费。我们的种植客户还有机会可以享受免费洗牙和掹牙的服务的。
0: 嗯，即系去到你哋嗰度就 OK 啦，直接。
6: 嗯，
0: 系有冇话截止时间？系今个月之内过嚟都冇问题。
6: 爱牙日期间这个月都是没问题的。
0: 嗯，咁所以大家仲有时间啦，在我哋假期之前可以了解一下，整翻棚靓牙，跟住放假去玩就食得开心啦。好，今日唔该晒陆医生，唔该晒。
6: 好多谢主持人。
1: 网传嘅养生妙招究竟系真系假？告别盲从，拒绝偏方，带你一一识破网络误区，科学辟谣，健康生活喺健康七点半，我哋只讲真相。
7: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8: 早上八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10: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1: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12: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3: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4: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15: 九二四路况，
0: 马上跟进下路面情况。而家学校周边嘅缓慢路段需要提醒各位啦。河源路佛山实验学校双方向呢个中数车仔比较多啊。仲有桂江小学、南海实验小学周边、海七路、南六路、灯湖西路都需要你多加留神睇位收油。民安路的顺德德胜学校周边亦都是车多布满。市区方面其他缓慢的路段提醒各位，海伯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桂和路就桂江铁路桥的上方向都见到车多。陕西大道朗沙大桥过罗村，因为中间车道早前的事故还未处理完毕，这个时间还是见到车多布满，特别上班早高峰大家可能要提前规划路线了。另外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过大力方向，岭南大道陆景路口过市一方向，湖景路过桂华路方向，还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的双方向都要收有体位，高赞大桥过杏坛因为施工这个位置就有阻滞。高速方面，来自广佛高速监控中心的提醒，避冲站至北环沙贝互通过广州方向，因为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排队车龙有一公里左右。 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老方同煲老方，祝各位一路平安。
1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6: 仔女翻学长时间睇黑板睇书本啊，用眼多对眼好容易攰噶，睇嘢又吃力，点算啊？
17: 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帮助缓解视疲劳。
18: 好视力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9: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0: 朝早赶翻工，挂耳随手一冲，几分钟就有咖啡仪式感。
21: 阿果挂耳咖啡配料表只有咖啡豆。